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柔地铁系统明年通车之后，更多的新加坡人预料到马来西亚柔佛州消费，当地零售餐饮收益预计增加10亿5000万元，比柔佛新山人在新加坡新增消费7亿5600万元多了近40%。本地商界提议政府扩大社区发展理事会、CDC 邻里购物券等措施，鼓励人们在本地消费，同时举办更多的大型活动来提高旅客消费，增加外劳政策灵活度，并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应对跨境竞争。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餐饮业协会和新加坡零售商协会星期四联合发布了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研究报告。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局正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并将探讨如何落实其中可行的措施。
1: 大约30所学校的教师正在试用一款 AI 华文口试练习平台，由国大人工智能教育技术中心和华文老师一同研发。平台可以根据学生的语音回答及时追问，并以语音反馈模拟真实考官和考生之间的互动。中心主任梁永利教授告诉联合早报，他在陪孩子备考小六会考时，对于家中不说华语的家庭而言，华文口试是大痛点，于是萌生了开发口试平台的想法。近期一些学校已经采用学生学习平台 SLS 的内置 AI 功能来练习口试，不过多数这类平台大多只能做到文字反馈，无法真正的展开对话。但是随着近期多模态语音大模型技术逐渐稳定，口试这类平台已经能够做到听懂学生的语音回答，并根据回答及时的追问还有回应。
2: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在宣布工作队伍转型计划及裁员消息的隔天召开了全员大会，由管理层回应员工的疑问。不过有员工透露，内部士气依然低迷，对于未来是否会进一步裁员，员工普遍感到忧虑。据了解，政府科技局 GovTech 主席庄凯峰和局长吴伟文星期四下午4点在榜鹅大道的办公室举行了长达1.5小时名为随你问的全员大会。大会开始之前，现场屏幕显示的文字提醒员工，若未经授权向外披露会议内容，可能会面对纪律处分甚至依法处理。约200名员工到场出席，其余员工则线上参与。政府科技局星期三毫无预警地宣布，2年内将分阶段裁退 7% 至 9% 的科技局人员，这是政府近年来首次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1: 7月到10月是亚细安南部地区的干旱季，可能加剧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旱季可能持续更长时间，进而提高跨境淹埋的风险。国家环境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亚细安南部地区的旱季7月开始，预计持续到10月，期间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尤其是易燃区域的淹埋情况更会恶劣。环境局指出，如果火点在靠近新加坡的区域发生，下半年又刮起西南季风，把烟霾吹向新加坡，我国可能面临跨境烟霾的风险。此外，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显现，预计强度会继续增加，还很可能延续到明年初春。厄尔尼诺是指热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变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气候升温的现象。
2: 国际新闻，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多数国家对中国的评价近20年来首次高于美国，就连部分美国盟友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美国智库皮优研究中心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官网发布了民调，得出以上的结论。在调查涵盖的36个国家当中，25个国家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人士占比高于美国，甚至包括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等美国的盟友。中国的好感度优势在部分亚太和中东国家尤为显著，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更有好感的人占比较对美国高出了约一倍。随着地缘冲突持续并威胁全球经济稳定，北京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维护稳定的力量。与此同时，特朗普打破了传统的盟友关系，以更具交易性质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一些长期的盟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我们谁是测球王，待会呢会请到的就是我们新民日报的采访助理主任瑞明，以及我们高级记者曾新基，一起来这个预测一下西班牙对垒阿根廷的赛事。
1: 这一场球赛看到之前呢、有这个英国的足球明星 Michael Owen， 他受访的时候呢就看好西班牙队获胜。对，因为他是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整个球队的那个团结的热情冲劲，虽然说他没有很厉害的那种明星，但是他是觉得这个球队本身是很有拼劲的。
2: 待会儿在谁是测球王瑞明也会提到，如果这一届阿根廷再捧走大力神杯的话，他们就是连续两届、然后也有聊到连续拿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到底历史上发生了几次。
1: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2: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3: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没？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5: 浩浩
4: 思源哇。

0: 谁是侧球王？
1: 谁是侧球王？我们要欢迎到的呢，就是我们新民日报采访组助理主任吴瑞明，还有高级记者曾馨姬。
2: 是的，两位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场是新一代的球王和老一代的球王之间的对决，然后我觉得西班牙会占优势。
4: 阿根廷哦，一直以来就给人感觉是很惊险的、很艰难的步步晋级啦。但是在上一场那个半决赛对英格兰的那个比赛过程中，却让我感受到他们好像这个时候真正发挥了实力一样，哦，突然间爆发了，
1: 最后的几分钟竟然可以连进两个球嘛，对不对？
4: 而且他们那个整场比赛的过程都看得出那些球员是冲劲十足，而且毫无那个体力的问题，就连年近40的这个球王梅西哦，都是踢满，而且表现也是很亮眼的。在对垒西班牙的决赛中哦，剩下最后一场的这个情况下，他们如果能够再次的发进全力啊，相信还是会有创造这个两连冠的这个机会了。嗯，
1: 请问两位侧球王，你们心目中的世界杯冠军都是一样的吗？瑞明觉得，
4: 我是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就是既然阿根廷已经拿过一届了，那就给这个西班牙还有新冒起的这个拉米亚帽等等的球星。
1: 请问世界杯是分猪肉吗？
4: 也可以这么说啊。不过好像史上哦，连夺两冠的就只有过两次，罕见呐。
3: 我觉得西班牙最让我惊艳的就是他们的防守能力，因为我翻阅了过去五届世界杯进入决赛的球队里面，唯一一队只是丢一个球的就是西班牙，所以我相信他们可以有能力去遏制住那个阿根廷的进攻的，所以我相对来说我会更加看好他们。而且阿根廷的话，因为他们比西班牙晚一天开赛，之前有两场比赛都是有精力加时的，所以我相信他们在体能方面他们会吃亏，所以我相对来说我觉得西班牙是有机会的。
1: 嗯，你的猜测最后的比分会是
3: 1-0。
1: 1-0。瑞明，
4: 1-1吧，加时可能甚至点球，再来靠这个足球之神啊，或者是运气来决定这个最终结果。
1: 临场的发挥。那虽然齁，大家关注力都放在了决赛上面，我们是不是也要说一说祭奠军赛，法国对垒英格兰？
4: 坦白说，这是一块鸡肋了齁，就只是一个友谊赛的这么一个形式吧，可能双方会让一些之前没有什么机会上场的球员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气氛，拿一些经验，拿一些出场费等等。第三名对他们来讲是毫无意义，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踢的一场进球多的精彩比赛给观众看一下了。如果要说谁赢的话，可能还是法国队的整体实力会强一些吧。
3: 因为之前我就说嘛，法国队是有冠军相的，然后只是他们提前遭遇了西班牙，所以我觉得这一场他们对垒英格兰的话，我还是倾向于法国可以胜出。
0: 谁是侧球王？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

0: 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前 ；KJE 往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同样是车子抛锚的。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b.sg/im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这首是伍佰的歌曲《浪人情歌》，很快的在星期五的爱拼才会赢，我们今天也准备了 Luce 餐厅价值235元的餐券，自助餐的餐券呢，要送给两位幸运的听众。
1: 要怎么样得到呢？
0: 很简单，今天呢，我们要比拼的就是
2: 歌词倒着念。
0: 啊，我们会准备一道 bonus 题来考一考在听963的你。啊，如果等一下呢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可以连同你的英文名字、电邮还有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餐券。
3: 这是哇，好有意思，手上的最后一份餐券了。Freezer's House 的 Luce 餐厅235元的餐券，两人哦。他们有这个 Luce in Full Flavor 的餐饮体验自助餐，有冰镇的海鲜专区，有日本生蚝，有澳洲野生花蟹，有鲜虾等等的，而且是主打国际风味的自助餐，还有道地的意大利特色美食为核心。
0: 是的，包括了新鲜的手工现制意大利面，还有本地的美食，像有招牌的拉沙以及炭烤沙爹，提拉米苏甜品也有。
3: 赢不到思远利浩浩手上的这一对礼券餐券也没办法，那你可以自己去定位，现在有 30% 的优惠，只要输入优惠码 LUCU LUCE 30就可以享有 30% 的优惠，平日用餐。
0: 那个定位的热线也可以记一下，6825-1008。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三颗星。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今天的星期五大比拼，星期五的大比拼啊，可以说是在跟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现在都已经想破头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该拼的都拼了，要怎么样拼出一个更厉害的呢？更有效果的呢？或者是让大家听众可以一起玩的呢？嗯。
2: 真的要去认真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游戏可以玩？
3: 欸，如果你有想法，你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哦。我们爱拼才会赢，你觉得可能在现有的可能一些项目可以怎么样再升级啊？或是你有什么新的点子都可以告诉我们。
1: 还是你们想要听我们拼什么？还是你们想要跟我们一起拼也可以。
2: 嗯，今天，欸，其实我们很久没有做极致歌王了。
3: 哦，是哈。那等您放假养精蓄锐，跟等你们两位养精蓄锐回来之后，我们再拼极致歌王。
2: 因为接下来我跟浩浩的假期是无缝接轨的，
1: 是的，
3: 好有默契，哦，
2: 我一回来他就离开，
3: 两位好兄弟的默契真的是好，所以呢等你们两个回来我们在一起极致歌王
1: 没问题。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没有回来的话，其实如果
3: 要你们要回来啊，
1: 哦，没有代班的哈。OK， 好，那我们就等我们回来
3: 啊，那我们马上呢就要进行今天的挑战呢，就是
0: 歌词倒转念
3: 来咯。
2: 我先出题好不好？
1: 好，
2: 送分题，两位准备了？
1: 哇哦，
2: 耶，好，这个题目听好啦，歌词倒着念：夏仲你魏夷早我，送分题来了。桂梅朵九十九，他根本不想让我念完，他来讲。
1: 浩浩。
3: 丽仪台正宵999朵玫瑰，
2: 答对。
1: 浩浩可爱的玫瑰花，
2: 哎，浩浩对，
3: 浩浩对，
2: 没有啦，丽仪对啦。好啦，台正宵这首歌曲啊，算是经典了。我们来说一说背景的资料，也让丽仪找一找这一首歌曲。其实是个送分题哈，因为我知道我一开始念朵九十九百九，你们就会知道了，
1: 就差不多了
2: 啊。对呀，啊，就大概了。嗯，

0: Let's go。
1: 第二题我来出题，
2: 来哟、哦，
1: 送分题，
3: 真的
1: 假不了。吸气的你，燃感愿情甘心，你呼在指我，去留匆匆，浩浩，
3: 我只在乎你。
2: 你从哪里听出来的？来说一下。
3: 去留匆匆
2: 就是，就是
3: 我只在乎你，你呼在什么指我。然后呼什么什么呼，
2: 你刚刚有念到我只在乎你，倒过来念了。
1: 有、就是冲冲啊、你呼在指我那边我已经念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念这个呢，你们就知道答案了。
3: 你呼在指我，你听不懂对不对？如果是唱的我帮你呼呼，你就听得懂。

0: 目前是浩浩丽仪各得一分。
1: 接下来我这个也是送分题哦。
0: 哇，现在大家都走送分路线。
1: 对，
2: 星期五了嘛，大放送一下。来，
1: 你好，乐买乐买哦，生衣我爱中，生衣我爱
2: 中，钟爱医生，
1: 恭喜你答对了。
0: 所以你看那个。Oh my, oh my, 那个是
1: Oh my, 买了
2: 买了
1: 乐 Oh my, 买了乐买了买 Oh
2: 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Oh my love, 买了
1: 明白了吗？如果不明白可以再讲一次
2: 不需要再讲了，听他唱。

0: 好快哦，明天就要在新加坡开唱了。
1: 是的，
0: Get Up 新加坡演唱会哦，杜德伟这么多年下来的大家最喜欢的歌曲一次过呈现，
1: 明天晚上8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
0: 哇，第一回合每个人都各得10分，
1: 哎呀，也10分了，
0: 我后面要加一个零哦，给每个人各得100分，
2: 好没默契的这两个人，算了吧。
3: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两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Upper Serangoon Road 往新港的方向，在 Serangoon Central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发生车祸了。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三分靠体质，
6: 七分靠颜值，
5: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
8: 欢迎出题王于思远。
9: Let's go。
1: 第二回合，来，我来出题。应该是蛮送分的，但是没有到很送分。
8: 好，
1: 仔细听啦。抒情风急，泪啊 ，sorry 是泪眼滴几，是不爱稀可哦。好，再念一次，前面几个字是关键。抒情风急，泪眼滴几。
8: 好好浩浩
1: 说，
8: 情书，
1: 答对。
8: 哦，可惜爱不是缘，对不对？
1: 对，
8: 疾风情书，
10: 厉害咯，
1: 疾风情书是那个关键。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是的，我就是故意说话让你找的。
8: 两颗星星，什么何必同处
1: 啊？什么两颗星星？你唱的是什么歌？
5: 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
8: 两口星星，
5: 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
1: 伤口清醒，什么两口星星？
5: 被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好可惜，爱不是认真爱。
10: OK， 下一题，下一题，我们是我来出题喽。
1: 来
9: ，Let's go。
10: 看浩浩可不可以再得分哈？
1: 哎，为什么是浩浩得分？
10: Okay， 思远也可以得啦，因为刚才浩浩答对一题，能不能够连庄 ？OK， 这一道题呢，就是天衣美在你，对弈真心真我。浩浩，
8: 在我心中的每一天，在我在等我
10: 歌名再讲一次，歌名再讲一次，
8: 心中在在浩浩，
10: 三二一，思远。
1: 啊，
8: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浩浩。
1: 对啊，你讲过了，你刚才就是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啊。
10: 没有，他刚才讲
8: 在我心中的每一天。
10: 他刚才讲不对。
1: 哦，我没有仔细听啦，不然我就抢答了。
8: 对，我在想惨了，你要抢答了。
1: 来，答对了，
8: 在我生命，哎，成龙跟
1: 苏慧伦
8: 的歌曲，
10: 1991年的。

0: 听好了，我的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简单。晴无雪的天慢，惊眼了开睁，轻轻叫我着贴你是福房。来咯，重点。阴声的下落雪品地慢慢我。
1: 雪落下的声音。
0: 于思远，恭喜你答对了。
1: 哦耶。
0: 从哪里听出来的呢？
1: 就是那个雪落雪，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
0: 只有那边才听得出来，对不对？
1: 之前没有。
0: 前面都听出来，对不对？
1: 对的。
0: 本来我要讲更简单的。
1: 啊、
0: 尽管好生意则陪来谁。
1: 哦、谁来陪我这一生好风景。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0: 思远接下来要准备一题给听众朋友咯。
2: 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
3: 我们这一回合的爱拼才会赢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赢家呢，我们要恭喜浩浩30分。
1: 哎呦，于思远也有20分，
3: 于思远也很厉害，20分。陈丽仪垫底10分。好，来思远，请出一道题来考一下我们的听众，送出235元的自助餐的餐券。
1: 听好咯，歌词倒着念，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88501963，附送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这个问题就是：边和水淡在住，有朋各有，你说你好，就说一次。
3: 如果你知道答案，连同名字跟电邮发到88550963，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慧伦的歌曲《追得过一切》，效果因人而异。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的信息呢，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你知道吗？我们肚子上的脂肪哦，竟然呢是分年轻的还有老的。这样的话怎么说呢？专家就说了，当腹部呢有过多的脂肪累积，脂肪的细胞变大变多，就会有一层层往外推。所以其实我们摸到的最外层的肚皮哦，是身上呢累积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在肚子里头的才是所谓比较年轻的脂肪。
1: 值得注意的是，脂肪除了会往外推，也会往内长。当它们包覆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最危险的内脏脂肪，而且呢，容易提高你得到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很多人都会说要减肥，要减肥。其实把多余的顽固脂肪还有内脏脂肪减掉，才是真正瘦下来、保持健康的方法。现在呢，给你一个好建议，就可以帮你做到了。
0: 那就是 Easy Slim 简单的三个步骤，导入燃脂排脂，帮你轻松瘦身，高效个人化瘦身精华，先进的仪器帮你击退顽固的腹部脂肪还有危险的内脏脂肪，不用打针吃药，也不用拼命的节食，短短30分钟就可以甩掉高达7公分的赘肉。
1: 现在你有机会变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963好 FM 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可以获得免费的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神秘限量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0: 是的，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以下哪一种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还是 B 内脏脂肪呢？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以上的信息呢，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看齐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北部西部地区有阵雨，早上的雨势会减弱，下午呢也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单靠把事情做得更好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国防部长陈振声说，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主动预判威胁，发展新的作战概念，并建立以较少资源为其长期优势的能力。陈振声也是公共服务统筹部长，他昨天在创新座谈会上致辞的时候指出，武装部队未来不只要把现在的工作做得更好，还必须进一步的思考并做更重要的事，这包括推演新的情境，预想还没有出现的威胁，还有发展出让对手意想不到的新作战概念。陈振声指出，全球正经历深刻变局，供应链正被当作战略工具，连地理条件也成为竞争还有施压的手段。过去认为能够足够取得的关键技术、零部件还有系统的假设，如今已经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武装部队未来也必须减少对单一供应链还有供应商的依赖，建立冗余并发展多套作战概念还有应变方案。
2: 一名女子雨后踩到导盲砖滑倒骨折，之后因为并发症去世。陆路交通管理局检查了事发处的导盲砖，指导盲砖并没有损坏，并透露当局正在全岛逐步更换防滑还有耐久性更佳的新型导盲砖。针对公众的担忧，陆交局透露，当局已经启动了一项为期4年的升级工程，这项工程预计2030年完成。已铺设新型导盲砖的地点包括了雾兰路、后港二道、石龙岗路、新桥路、维多利亚街以及五级八都东六道。根据联合早报记者在石龙岗路观察，新型的导盲砖外观还有颜色与旧砖并无差异。新型导盲砖虽然能够降低事发事故的风险，却并非100%的安全。受访的安全专家指出，现实环境中的情况千差万别，像沙勒、青苔还有油污的积聚、地砖的日常磨损等，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1: 针对2年前酿成2人死亡的蔡厝港自来水厂硫化氢中毒事故，人力部完成调查之后，正式提控涉事承包商还有一名管理人员，并对公用事业局还有一名职员采取执法行动。人力部昨天指受聘清洗水池的 Star Group 违反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条例，没有采取合理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其在工作场所的作业活动可能对任何人造成的风险降到最低。公用局昨天发声明说，严肃看待 Star Group 的安全疏失，也已经加强承包商的管理流程，通过实地核查确认现场落实的措施符合承包商所制定的风险评估、安全作业程序还有应急计划。至于接获严厉警告的职员，当局正检视有关决定，并会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人力部提醒，根据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令，各相关方都必须采取合理而且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可能受工作活动影响人士的安全还有健康。
2: 新报业媒体进军印度市场，与印度的出版公司 Ashrayu Media 合作，将旗下的生活时尚杂志 F-Zine 和财经生活杂志的 Pick 引入当地，进一步的拓展国际版图。新报业媒体昨天发文告指出，公司已经与 Ashrayu Media 签署了战略授权协议，计划从今年第四季度起在印度推出2本杂志，在随后发行。Ashrayu Media 成立于2023年，总部设于印度的特伦甘纳邦首府。文告指出，这项合作将把新报业媒体多年来建立的媒体品牌与影响力带入全球增长最快的媒体市场之一，为印度的 为印度的青年、精品消费和高端消费市场提供更贴近受众的内容。新报业媒体生活媒体与户外媒体业务主管杜大生就指出，印度市场对高品质生活内容需求强劲，很高兴能与 SRU Media 合作，将两本杂志带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最新的迹象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过去几天和高级幕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包括加大空袭的力度，派地面部队占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还有轰炸浩山地下的核设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已经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国袭击伊朗电力基础设施，就封锁红海石油运输航道。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已经完成袭击船只的准备工作，在亚丁湾通往红海的门户、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目前正等待行动命令。担任伊朗最高谈判代表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星期三发长篇贴文强调，战争还有谈判是保护国家利益的两种方式，伊朗必须在两者之间协调，在战争还有谈判桌上来捍卫自身的权益。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羽泉的歌曲《彩虹》。今天是星期五，很快的空中记者会，哇，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啊，大阵仗。
1: 是的，待会呢，在我们直播呢，也可以看到他们精彩的演奏，
2: 大的小的乐器都搬出来了。
0: 我们有大提琴，我们有小提琴，等一下呢，就来为你介绍这个还蛮特别的一个音乐节。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4: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7: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新柔地铁系统的新建是新马两地的人所盼望的，但是有一批人，尤其是新加坡的零售与餐饮业者，是战战兢兢担心的。他们预见更多新加坡人会搭地铁去罗浮消费，尤其是买东西吃东西。理由很简单，因为对岸的东西是便宜多了，食物也向来不错。新加坡的零售与餐饮业者是很担心的，除了乌兰北部地区的业者也怕受影响的会外溢到其他非乌兰或者北部地区的生意人那里。所以呢，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还有新加坡餐饮业协会以及新加坡零售商协会呢，他们联合做了一个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呢，就在7月16号发布了。这份报告访问了可能受影响的零售还有餐饮业者，两边的消费者，以及引用了一些消费数据。换句话说呢，这份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所以呢，他们呼吁当局能够协助本地的零售和餐饮业者应对马上就要到来的挑战。
8: 还有一个趋势是必须注意的，就是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早报最近的理财版就做了一个新山消费的课题，说令吉走强，新山已开始出现新加坡价格。最近他们的柔佛周选生活费一直上涨的问题也被谈得很多。就拿我常去的 South Key Mall 做例子，里面有一家日本品牌服装店，产品上都有新元和令吉标价，重点是价位竟然和新加坡的店面几乎是一样的。其他的商品和服务当然多少都会比新加坡的便宜一些些，但当地人都会说这些地方都是给你们新加坡人消费的，他们都会避开。我甚至怀疑这些大商场业主所收的店铺租金也可能是所谓的新加坡租金，而不是新山租金，所以价格也必须跟着水涨船高。这就好比现在在叫卖的那整10个靠近 CIQ 和 RTS 的公寓项目，价格争议的主要也是新加坡人或在新加坡赚新币的马国人，而非真正的柔佛人。最近有一个柔佛朋友跟我说，他常过来新加坡走走打发时间，特别很喜欢我们的图书馆。他最熟悉的最常去的就是 Woodland Causeway Point 后面的分馆，其实他也去不同的分馆，所以不能

0: 接触，但就是很喜欢环境和体验。我这么说意思是 RTA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比如更多的演唱会或者更好的教育等等。我们是个开放的经济体，所依循的生存逻辑就是竞争，而且不能是纯粹价格上的竞争。就像新加坡人到处去旅行，但我们自己也想方设法吸引全球的旅客。至于最近很多人因为买不到给阿嬷的情书的潮语电影票而被迫去新山看，然后顺便消费，这是反面的例子。
1: 总之，研究报告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和关注的数据吧，但是它不能就这样决定本地零售和餐饮业的命运，而更要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或者研究的背后思考更多创意和方法来化险为夷，危机找到契机嘛。马来西亚的人口多，他们的消费品味和要求也一定更多元。那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地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四颗星的水瓶座，以及呢我们其他的星座，摩羯座、射手座、天蝎座、天秤座、处女座、狮子座、双子座、金牛座得到五颗星。
2: 哎呦，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大来宾，真的很大，有我们有我们很大的，也有很小的，然后有来自我们国际的。
4: 对，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先介绍院长好了。
1: 好的
4: 啊，我们来介绍的就是 Las Pacato Music 学院的创办人 Lina 魏成元院长。院长好。
5: 哎，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
2: 然后我们也有来自德国的演奏家 Matthias， 我们也可以叫他马老师。你好
6: 啊。你好。
4: 马老师其实从德国到新加坡也7年了哈。7年，所以在已经蛮融入新加坡的这个环境。
1: 是的，还有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哇，这一位这个人小才艺大，
2: 人小才艺大，
1: 是
2: 他的人小小只，应该是比他弹的那个乐器，如果他会弹大提琴的话，还要更大个
1: 啊。是我们学院的小朋友的学生哈、哦。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介绍一下。
7: 于小竹。
2: 于小竹，你今年几岁呀、啊？
7: 7岁，
1: 今年几岁？
4: 小竹呢？
7: 8岁，
2: 他突然间想起了啊，他过生日
1: 了。小时候都会这样子的，对，长大他就不会计较那个一岁的。
4: 来，小竹妹妹，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在学哪两种乐器呢？
7: 钢琴和大提琴。
4: 钢琴跟大提琴，
2: 大提琴比你还大哎，你抓得住吗？
4: 扛的时候很辛苦啊，
2: 会不会很重？会不会很重？
7: 不重。
4: 不过这一次呢，像马老师还有萧竹也都会参与这个音乐节，那就是 The Music Festival。
5: 是啊，
4: 想请教一下院长哦，学院为什么会办这样的一个音乐节？是第一次办吗？
5: 是第一次办。嗯，对，因为现在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了解了一下家长的想法之后，会觉得古典乐其实离现在的新加坡家庭还是有一点遥远，所以我们也想让大家了解，其实古典乐也可以很贴近生活，所以我们这次跨界请了一些新加坡很老一辈的艺人啊，还有资深艺人和女高音，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一场让大家觉得比较贴心的一场音乐会。
2: 像什么呢？浩浩。
1: 没有，他是老一辈的艺人，
2: 没错，
1: 所以我就很不好意思，就想说，哎呀，这一位，
2: 来、
1: okay、
2: 介绍一下你的恩人。
1: 所以呢，当中呢也会有的，黄小丽也是新加坡的艺人哈，为大家唱歌，以及我们的这个电视艺人张耀栋也会唱歌，然后当然还有我的贵人啊哈，就是每天我们都很好的建斌大哥也会在这个演出当中哈为大家演唱。
2: 刚刚院长哈、哦、为什么会说这个古典乐？越离新加坡还是有一点遥远呢？
5: 因为古典乐这种音乐类型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就是不是大众每天都会听的一种音乐，除非是就是大家就很接触到这种音乐，或者是从小有熏陶过的话，是真的会喜爱。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跟身边人交流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会主动去听古典乐的人是挺少的，
2: 甚至对他有一些了解的人那是更少了。
5: 对对，因为古典乐这种乐类非常的复杂，有时候听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就是太过复杂了，有一点就不是那么轻松。
4: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马老师哈，他在新加坡7年，马老师你都有在教学生 ，so you teach Singaporean students in Singapore for 7 years.
6: That's right.
4: Yes. So how would you rate Singaporean students when you teach them?
6: Generally, I was very interested in Singapore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So I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variety of students. Yeah. So, of course, families are very caring and yes, a friendly understanding with the students' parents. Then I also have adult students. Yeah. We have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yeah, and of course beginners, And there is always a lot we can learn from beginners in particular.
4: OK. 其实刚刚马老师说反而是一些初学者他觉得跟他们有
2: 很有趣跟他们的一些交流。
4: 对对。
2: 然后他也聊到了本地的家长跟他有一些很有趣的对话。
4: 所以我蛮好奇就是老师你最年长的学生几岁那最年幼的又是几岁呢
2: How old?
4: The oldest student that you've taught in Singapore.And the youngest
6: student, the youngest, I believe, is her sister. I think maybe 5 years old. Eldest right now, I think he may be in his 40s. He's a, I would say, a very serious, advanced amateur. He can play some violin concertos. And it's also very interesting to talk. He just went to visit Berlin. So he sent me a message from Berlin, directly out of Berlin Philharmonic Hall. So this is a joy to have these students, yeah.
4: 哇，年长的学生马老师说特别认真。
2: 四十多岁了，而且最近刚去了一趟柏林，然后从柏林当地的一个演奏厅直接就发简讯给他了。
4: 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院长，这次的这个音乐会的内容，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5: 是的，我们这次音乐会的内容主要是陈建斌老师以歌唱的形式和我们马老师合奏，然后来呈现一场就是声乐相融的一场音乐会。当然还有黄晓丽老师跟张耀东老师，大家也都会跟马老师还有我们别的老师一起同台，呈现一场音乐会。然后我们的一些学生，一些比较厉害的学生，大家也会一起来分享音乐。
4: 是，像这个。萧竹就是厉害的学生对吗这次要在台上表演啦
2: 会紧张吗不会
1: 会不会紧张
8: 不知道
2: 他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到时紧不紧张我再告诉你
4: 所以他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面表演吧
5: 你是第一次吗
4: 不是
5: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4: 经验丰富、
2: 怪不得不紧张
4: 今天会拉琴给叔叔阿姨们听吗
9: 哥哥姐姐
4: 会吗
2: 会
4: 哈我们直播上请你来拉一下好不
2: 好
4: 好
2: 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可以上到963好 FM 的官方脸书我们有请两位老师一位资深老师一位小小的老师给我们演奏现场演奏乐器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刚刚在我们直播上呢，我们听到我们来自德国的马老师哈，为我们拉了这个一曲小提琴，然后呢，接下来妹妹也是准备好了。
2: 是我们这个学院当中非常年轻的，但是这个已经是学习非常有成果的这一位哈，妹妹七岁的妹妹，来，你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3: 好了，请开始。

0: 他大大的鼓励耶。
1: 是
0: 哦，我想问一下这个萧竹美眉，你觉得大提琴对你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1: 他的麦没办法调整，我们待会儿再问他。我们先请院长再继续的说一说这一次的演出。哦，这一次的演出呢，诶，是不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艺人负责唱歌嘛，然后当然学院的学生还有老师就负责演奏，那应该也会有一些纯演奏的曲目，会包括哪些呢？
2: 有很多有名的曲目，一些巴赫的，有一些室内乐，就是比方说我们会有三个学生跟老师钢琴和小提琴一起呈现一场室内乐开场，然后有一些concerto 啊，那种就是交响乐类的一些大曲子啊什么，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所以是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演出。
2: 对，
0: OK， 好，现在妹妹可以讲话了哈。
1: 来，
3: 可以
1: 拉完琴了。是不是啊？应该不用问他了，他应该答不出来。就是他会不会压力如释重负？
0: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对你来讲，就是钢琴还有这个大提琴啊，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什么是比较困难的？
3: 哪一个比较难？你觉得大提琴比较难，还是钢琴比较难？
4: 钢琴。
3: 钢琴
1: 为什么呢？比较难按哈，那个钢琴，
3: 因为钢琴要用力。但是看他刚刚大提琴，他的手指也是很厉害，要手指要很长哦。你喜欢你两个，你喜欢哪一个？
4: 大提琴。
3: 大提琴哦。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请这个德国的马老师哈，为我们来拉一曲啊？平常的这个小提琴感觉都好像是比较慢一点，有没有比较轻快一些的歌曲
1: ？Could you play us another piece?
5: Another piece?
1: Yes.
6: Something more refreshing.
5: Cheerful.
1: More lively.
5: More lively.
3: Okay, 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好，来自德国的演奏家 Matthias， 他给我们带来这首曲子。

0: 听得出这首曲子可是个高难度、哦、
1: 对，
2: 是是。那这一次的这个演奏呢，其实在十月，这个音乐节在10月24号，那之前其实也跟院长聊过，就是用大概半年的时间来准备。
3: 是
2: 是，要呼吁一下嘛，要大家去支持一下这个第一次办的音乐节。
0: 怎么买票呢？
3: 是我们这一次是在 Eventbrite 上面，然后我们的社交网络也都 po 了 poster，可以扫上面的二维码买票，一张票是28元。我们这次准备的节目就是非常的精彩，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来感受一下民乐跟古典乐结合的一种新的方式。
2: 我觉得可能搞不好看了之后，有一些朋友呢会，你知道，被启发说，哎，我也想要学。因为刚才听马老师说，他也是有这个40几岁的成年的学员嘛。所以搞不好你看了之后，哎，就是有股冲动，我也想去试试看。
3: 对，其实成人的学生，有时候比小孩子的话，他们更加的认真，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生活，然后他们选择现在这个时候去学古典乐的话，是真心。新的喜爱这个音乐，所以他们就会学得非常认真，
0: 自主的做决定。有时候小朋友是的，父母带着来的啊，我不喜欢，但是你 try 看啊。但是成人如果是上课的话，是自己有一个觉醒，或者是开始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喜好，才会前来上课的。
3: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经常给学生提供表演的舞台，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音乐厅，所以我们的成人学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展示他们的才能，他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在我们的音乐厅举办音乐会，然后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这样的话大家都有一个地方展示自己的才艺，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是这个努力的目标吧，
3: 是
2: 一种动力。
3: 对对，
4: 不管是喜不喜欢的朋友，如果你没有试过的，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
3: 是，
4: 对不对？带着小朋友，然后一起给他感受一下，搞不好这当中就是他其中他的一个兴趣，只是还没有发掘出来而已。
3: 对对对，我们的学校长得很漂亮，欢迎大家来参观。
2: 这学校的在哪儿呢？这个地址在新加坡其实开了6年了。
3: 对对，我们在 Bukit Timah Plaza 的2楼0201。
2: OK， Bukit Timah Plaza 的二楼，可以去找一下这个院长，就在 La Spiccato Music。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院长，还有我们谢谢马老师，也谢谢我们这位
0: 小妹妹，
2: 未来的演奏家萧竹小妹妹。谢谢，
0: 谢谢三位，
3: 谢谢大家。
5: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b.sg/im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7: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 CTE 往 AYE 在 阿孟约 Avenue 1的出口处车多。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与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单靠把事情做得更好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国防部长陈振声说，新加坡武装部队需要主动的预判威胁，发展新作战概念，并建立以较少资源维持长期优势的能力。陈振声也是公共服务统筹部长，他昨天在Ignite创新座谈会上致辞时指出，武装部队未来不只要把现有的工作做得更好，还必须进一步的思考并做好更重要的事，这包括推演新的情境，预想尚未发生的威胁，以及发展出让对手意想不到的新作战概念。陈振声指出，全球正经历深刻的变局，供应链正被当作战略工具，连地理条件也成为了竞争和施压的手段。过去认为能够取得的关键技术、零部件还有系统的假设，如今已不能再视为理所当然。武装部队未来也需要减少对单一供应链和供应商的依赖，建立冗余并发展多套作战概念和应变方案。
1: 信柔地铁通车或导致新加坡的消费流失，给新加坡零售商和餐饮业带来更大压力。为此，商界建议从三方面提前做好准备，包括短期鼓励本地消费，长期支持企业应变，还有促进游客消费。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餐饮业协会和新加坡零售商协会昨天发布研究报告，并基于这份报告呼吁当局出台措施，助力零售业来面对挑战。三家商会首先建议当局推出限时购物券，吸引居民在本地消费，这可以是基于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的现有机制，扩大适用范围到便利店、药店和邻里商场零售商家，或考虑让 50% 的邻里购物券的金额可以用于更多符合要求的非超市零售商家等。
2: 七月到十月是亚细安南部地区的旱季，可能会加剧区域的热点还有淹埋情况。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旱季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进而提高跨境淹埋的风险。国家环境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亚细安南部地区的旱季七月开始，预计持续到十月，期间区域的热点还有淹埋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尤其是易燃区域的淹埋情况恐将更趋恶劣。环境局指出，如果火点在靠近新加坡的区域发生，下半年又刮起西南季风，把烟霾吹向我国，还有本地可能面临跨境烟霾的风险都将提高。此外，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显现，预计强度会持续的增加，很有可能持续到明年的初春。厄尔尼诺是指热带太平洋中部还有东部的海洋表面变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气候升温现象。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和美国交火升级，持续一个星期的空袭行动已经基本上使上个月达成的停战协议化为乌有，而不断升级的局势凸显美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方面面对局限。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星期四对伊朗发动了连续第六晚的空袭，目标是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则以导弹还有无人机对邻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反击，其中包括位于约旦近期 扩建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德黑兰方面称，这个美军基地15号晚上袭击了伊朗一家儿童癌症医院。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方面面对局限。战争爆发五个月之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关键的通道面对一个态度顽强的对手，美国军事力量的极限日益凸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文蔚，没时间，没时间，已经要到周末了，很多时间了。之前是杜德伟的天真，他要来录。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星期五在工作上应该可以稍微喘喘气，对吧？还是让你忙的没时间，忙的焦头烂额。来，深呼吸，因为是星期五，10:16。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听得出哈，那种愉悦的心情。LC Chong 还有 David， 另外是 Mark Chua， 还有 Mike Jackson， 新冠 Kelly Mock， 还有博平 Sandra 和 Johnny， 星期五早安。

0: 刘德华因为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西 T 一这个时候这个路段特别拥挤，那是往 AY1 方向的西 T 一，从红帽桥五道一直到 Bridal Road 这段西 T 一路段车多。KJ1 往 BK1 就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有工程，那是 KJ1 注意了。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说到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我国今年庆祝61周年嘛，61岁，所以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也邀请女性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造更好的自己。如何参与这项活动呢？

0: 很简单，你只要通过这个链接啊，如果你要的链接的话，发简讯给我，但是只限女性听众朋友啊，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特别是在健康方面，在身形方面啊，每天的坚持运动30分钟，可以是拉，可以是瑜伽啦 ，Pilates 啊，又或者是现在女生朋友、女性朋友很喜欢的那个 High Rocks 都行。再不然呢、做什么太极啊都行，告诉我们每天你打算怎么做，或者是你如何让自己更好。参与这项活动将有机会获得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的价值1050块钱的瘦身奖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下个星期7月24号中午12点59分。如果你想参与这项活动，如何打造更好的自己，你可以发简讯给我，跟我要链接88550963，只要记得啊，截止日期是7月24号中午12点59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杨林的零下几度 C。之前张学友偷心，10:31，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喽，7月17号，农历是6月初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上午好，星期五好。Danny Leung Angeline， 另外是 Kana。还有4473手机尾号，航坤，另外是秀珍 ，Jessica 也来了。

0: 彭佳慧的歌曲《月亮使者》，之前是《往事随风》，七七的歌。10:41，今天星期五嘛，没有至理名言，不过有理财万事通。今天谈的这个课题啊，对一些如果在考虑买第二套房子的人，又或者是已经拥有第二套房子，或甚至第三套房子的人，或许比较受用。要问大家的就是，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购买这第二套私宅的省钱大招可行吗？有哪些地方的些方式可以让你省钱的？重要的是省归省啊，合法不合法？或许大家会问了。比方说，坊间经常会提的这个99:1 ，99:1 这样子的一种分配法啊，到底合法吗？可以吗？稍后的理财万事通，我们就请财经新闻记者罗美琪给大家说一说。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
3: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 RTA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
2: 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的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两个地方交通情况稍微注意，一个是在 BKE 发生了交通事故了，那是往 PIE 方向的 BKE 过了 KGE 的路段，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和乐路 Havelock Road 出口的 CTE 隧道车多。
4: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5: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6: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7: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8: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买房投资。在新加坡，夫妻两个人同时拥有房产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高昂的额外买房印花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BSD， 却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为了避开购买第二套私宅高达 20% 的税款，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的省税大招，像想出利用99:1夫妻分割产权叫做 decoupling， 又或是我们所说的gifting， 也就是馈赠等这些方式，在不需要支付 ABSD 的情况之下多买一间屋子。但这看起来好像很聪明的避税神操作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风险呢？这一期的节目就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资深高级记者罗美琪给我们解析。美琪好。
9: 德明你好。
0: 像刚才提到的99:1这种只买 1% 产权的操作，在我国到底合法吗？
9: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哈，在新加坡并没有规定说所有的房产你们的产权的分配必须是均等的，就是对等，你50我50这样子，它可以是任何的比例。所以99:1同样的是一种比例，那只要你的用意呢不是为了逃税，为了避税，那是合法的。所以你如果真切的说啊，我因为我出资比较多，那我要占大部分的权益，这是可以的。但是犯法的时候呢，就是你利用这样的一个分配，然后我不要付昂贵的 ABSD， 可是我们私底下又在张亮说，哎，其实我们是对等的，这个就不行了。
0: 动机不良。
9: 对，意图不对。
0: 那刚才也提到了所谓的 decoupling 分割产权，又或者是 gifting 馈赠等这些方式，特别就在夫妻俩之间这样子的安排来买第二套房子，真的可以省很多钱吗？
9: 这个我们要看哈，如果我们从合法性来说，同样的所谓的 decoupling 或者是 gifting 呢，同样是合法的，没有人说我不可以送你任何的东西，我有钱我送你，你不能够阻止我。那同样的，如果夫妻我们要分割我们的产权去买另外一间房子，这个也不是犯法的。问题在于说那个用意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私底下又有另外的交易。那么第二间房产虽然是摆在我的名下，可是我们出资的这个方向呢是不清不楚的，就是你这边50我那边6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避税的嫌疑。那么有避税的嫌疑的话，那追究起来可能吃亏的就会是我们。我们从合法的途径来看，说我们要做一个 decoupling 或者说一个 gifting 就是馈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省很多钱呢？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税款。很多人以为说，诶，我就是避开了第二间房子的 ABSD， 可是你的现有房子你在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缴税的。而且缴税不是说德明我给你 1% 的产权那么你就交的税是 1%， 不是哦，而是这间房子的市值是多少，然后你要根据你所得到的这个产权去支付所谓的 BSD， 因为它是买方，要买方的印花税。所以这个你要自己做数学咯，到底你这样是比较划算，还是你去买第二间房子的时候老老实实的付了 20% 的 ABSD 划算。因为你现有的房子可能市值很高，你市值很高的时候你付起来的那个 BSD 数目可能不算小的，所以这数学是必须做。
0: 这里说的是税务嘛，当然还包括了一些，比方说行政费啦、手续费啊、律师费，还有装修费。
9: 装修费那个是第二间房子的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说第一间房子的情况，我们牵涉的这个法律的文件也不少，像你所说的，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公证啊。像 gifting 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契约的一个转移，就是deed of transfer， 法律上的一个文件。那么在当中你要做操作的时候呢，你也要很清楚的，因为你的房贷要是还没有还完，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房子还有房贷的话，你有一个第三方介入了，他是谁呢？就是银行，因为你跟他贷款，他必须要同意说你们做 decouple， 他要确保说那个受益的那一方，就是拿了这个大产权的那一方呢，他有能力支付下来所谓的贷款。要是那个人他的薪水是不足以支撑的，或者是能够拿到这么大的一个贷款额的话，那你怎么操作啊？操作不来了。所以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所谓法律上或者是第三者所谓的银行这边的情况，因为你做了那个分割产权的，你把所有的产权放到一个人的身上，他必须能够承担这个未偿还贷款部分。
0: 很多人在联合买房的时候，为了要避税啊，会在房产登记之外私下达成了另一套出资协议，这种做法如果遇到纠纷怎么办？
9: 这个就会很麻烦了，因为这是所谓的 title deed， 我刚才说的你的屋契上面写的很清楚，大家分多少，那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有纠纷的话，那就很难说会受到保护，因为法律文件上面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不只是这样哦，只要你一上法庭，媒体会报道，然后你会引起谁的注意呢？税务局，他就开始就是调查整个情况。那到时候呢，你不止就是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了，你的房子一样是拿到比较小的一个部分的产权的这个权益，然后呢你还要被税务局呢追讨你那个 ABSD 的差价，你之前只是付了 1%， 现在我跟你追回99%，外加一个 50% 的所谓的罚金，
0: 一下肮脏事都被挖出来了。
9: 对，所以可能有时候你会说，哎呀，我们不要闹纠纷就好了，我们不要吵架，不要上报纸，应该是可以瞒天过海。但是呢，你要小心身边会有吹哨人，因为税务局会有奖励，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呢能够让税务局成功的追回所谓税费的差价的话呢，你会得到一定的奖励，而且最高的奖励可以是100,000元。
8: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0: 是的，每期只提到了这几点啊，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啊，一些方法都在这个完整版的 Podcast， 如果你想收听的话，可以上早报.com.sg 主页，然后点击播客栏目，再寻找理财万事通，这个星期已经在线上了，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1: 释放野性，
12: 把唱脱掉脱掉，把唱脱掉，
11: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13: 起来一起来，
11: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4: 门票已在 sistine.com.sg 热卖中， 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5: 快起来，一起来。
0: 自得其乐，星期五早安 ，Hello Tony。另外还看到了9616手机尾号，他是 Shireen 金莲 ，Emily 也来了，秀芬 Pochai 还有雅萍 Angel， 伟荣早，谢谢这位朋友，他是 MK 发来了这一段话，简单的说就是过去的事不一直挂念，未来的事不预先预忧郁，当下发生什么就认真的面对，事情过后心中不留痕迹。谢谢分享，是庄子的一句话。
16: 我们

0: 江美琪的歌，你会不会变？人肯定会变的，是不是？我们老是说你变了，你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位，也可能是你变了，因为你我们一直锁定在当下、当时、过去，你对这个人、这件事、这个吃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印象，但是这个所谓的印象或许会改变，会有幻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及时路况消息，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88550963，我强调是安全的情况。 PRE 往樟宜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地方， PRE 这里有车子抛锚，注意 TPE 往 SLE 方向洛阳 Avenue 入口道路工程正在进行中。
1: 963天气预报，
0: 这时候外头应该是大太阳啊，热哦，25到34度，来到下午预料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会下雨打雷。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新柔地铁通车或许导致新加坡消费流失，给新加坡零售商与餐饮业带来更大的压力。为此，商界建议从三方面提前做好准备，那就包括短期鼓励本地消费，长期支持企业应变，以及促进游客消费。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新加坡餐饮业协会和新加坡零售商协会昨天联合发布研究报告，并且基于这份报告呼吁当局出台措施，助力零售业应对挑战。三家商会首先建议当局推出限时购物券，吸引居民在本地消费，这可以是基于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的现有机制，扩大适用范围到便利店、药店和邻里商场零售商家，又或是考虑让 50% 邻里购物券金额可用于更多符合要求的非超市零售商家等。一名女子雨后踩到了导盲砖滑倒骨折之后，因为并发症而过世。陆路交通管理局检查了事发处的导盲砖，指导盲砖没有损坏，并且透露当局正在全岛逐步更换防滑和耐久性更佳的新型导盲砖。针对公众的担忧，路交局透露当局已经启动一项为期4年的升级工程，这项工程预计在2030年完成。已铺设新型导盲砖的地点就包括了雾兰路、后港二道、石龙岗路、新桥路、维多利亚街以及五级八都东六道。据联合早报摄影记者在石龙岗路观察，新型导盲砖的外观和颜色与旧砖并没有差异。新型导盲砖虽然能够减低发生事故的风险，却并非100%的安全。受访专家指出，现实环境中的情况千差万别，像沙砾、青苔还有油渍的积聚、地砖的日常磨损等，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都不容忽视。美国早前宣布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而两国在波斯湾地区的袭击行动也进一步升级。尽管如此，新加坡陆上石油产品库存的总体情况依然持稳。根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陆上石油产品总库存截至星期二按周微跌 0.2%， 达到4025万桶。其中轻质硫分油和燃料油库存下降，跌到了6个星期的低点，那是1182.8万桶，而中质硫分油库存增加，燃料油总进口量则大跌 42%， 到略高过524,000公吨。美国是最大的供应国。与此同时，从新加坡陆上储油设施出口的燃料油增加 6.5%， 达到大约283,000公吨，大部分运往邻国马来西亚。柴油和汽油进出口按周下降 12%， 航空燃油和煤油进出口则锐减 68%。马六甲州希望联盟星期四晚上宣布，马六甲州希望联盟星期四晚上宣布，甲州西盟五名州议员一致决定退出马六甲州政府。甲州西盟星期四下午6点召开领导层与州议员联席会议之后，在8:30发联合文告指出，西盟退出州政府是因为西盟坚决反对修改甲州宪法和授权州政府委任官委州议员。文告说，退出州政府的决定符合民主原则与宪政惯例，因为州行政议员或州议员一旦不再支持州政府在州议会提出的法案，就不应该继续享有州政府提供给行政议员或州议员的特权和便利。会议也议决，所有来自西盟的市议员以及乡村发展及管理委员会成员都将在这个月31号正式辞职。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王菲《但愿人长久》。之前是游鸿明的歌《五月的雪》，11:15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上午好，仁义 Jackson， 另外是 Rachel Michelle， 还看到你了8276，他是 Sion， 比较少看到你啊。还有妇女是 Yan， 另外是 Linda。 有谁平时比较早吃饭的，像11点多就吃中饭？今天星期五嘛，这个小时是吃好料。之前已经在脸书预告了，如果你看到963的脸书的话，今天会把大家带到西部去，带到啊，不对不起，是东部去，太习惯西部了哈。都给听众朋友说了，老是介绍西部，今天终于去北部了哈。我们去北部的马斯岭巷 Marsiling 的大牌20座的舒适中心。喜欢吃手工面，喜欢吃面粉果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今天的吃好料。摊位嘿，名称啊也很直接，就叫做手工面粉果。我就问他的第二代了，陈福明，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吗？或者是不一样的名字吗？我听到

0: 津津乐道。
1: 吃好料，今天来到了很少来的新加坡北部 Marsiling Lane 马西林，它的对面呢，其实正在建这个预购组屋，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会好呢？
2: 还有大概多两年。
1: 这位说话非常轻柔、很客气的，就是今天的老板，第二代老板，他是陈福明。哎呦，厉害喽！加入小贩行业也有15年左右，应该是人生的第一份工吧？
2: 对，第一份工。
1: 你从上到下、里到外、前到后，看起来都不像小贩。一点都看不出你是当小贩的哦，更多因为他在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20号 Marsiling Lane 的舒适中心0115的这个面粉果摊位啊，而且他不单只是管理一档哦，总共有4个摊位不在这里，另外3个等一下有机会再告诉大家。今天是0115手工面粉果，不要说他只是管理而已，他曾经也是学徒，曾经也亲自下厨做过的。
2: 对。After 我 NS 就加入了这个行业，看到我的父亲他的面啊还有面粉果都是自己做的，没有跟别人拿，所以我有兴趣就来这边学了。
1: 从最底层做起，
2: 15年前啊需要自己收碗自己洗碗。
1: 因为爸爸开设的手工面粉果这个摊位哦，是在2000年，至今有26年吧。26年前你还是10多岁吧，那个时候也已经在摊位帮头帮尾了吗？
2: 中学的时候在 weekend 的时候啦，就有下来被拉下来帮忙。
1: 那个时候是被逼的，不过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接管，我要成为陈老板，陈小老板第二代？
2: 没有诶，小时候没有。就我想到为什么别人在 weekend 的时候可以去外面玩，但是我还要下来帮忙。
1: 哎呀，小贩的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啦，我访了这么多第二代第三代都是那么说，但是做着做着呢就越做越认真，越做越有热忱。
2: After NS 就来我发的店帮忙，看可不可以学东西。
1: 重要的就是刚才福明提到他要传承，传承的就是父亲陈老先生的手艺，制面制作这板面的手艺啊。所以你来到他们的摊位啊，你看到有好多的这个面食啊果条的选项啊，包括了米饭，但是其中三项还是至今他们坚持自己来做的，那就是他们的面粉果、板面还有釉面。
2: 对，这个三个面

0: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啦。
1: 今日因为要大量的生产嘛，所以就不得不靠机器。但是福明刚才说了，如果真要用手工来搓揉这个面粉呢、啊，然后再来做那些面呢、啊，还是会的，还记得的，对吧？
0: 还是记得的，还是会。对，有时候如果那个 machine 坏掉不可以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自己用手弄的，比较长时间啊。
1: 可以给大家透露嘛，如果真的是要搓揉那面粉的话，那个步骤是什么？
0: 要有鸡蛋、水、面粉，那个水比一 measurement 全部都有了。
1: 啊，是你们的秘方吗？
0: 对，我们的秘方。
1: 所以嘛，不同的这个面粉果，它会的那个板面也好啊，面粉果也好，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个 measurement of 那个 water 是很重要的啦。
1: 所以你们是面粉比较多，水比较多，还是鸡蛋比较多？
0: 都有。搓揉那个面粉，然后再下鸡蛋，搓一下，然后再加水。面的话，因为面做法不一样，面呢会比较硬一点。对，面粉糕会比较软，所以面粉糕的水分会比较多。
1: 所以你们要有釉面的面粉糕、面粉果的面粉糕、板面的面粉糕。
0: 板面跟釉面都一样，只不过面粉果不一样。我们面粉果会比较偏软，
1: 难怪时至今日要用机器了。除了这三个之外，你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有米粉，有果条，对吗？
0: 意面、可口面，还有炸面线，还有面线啊，都有。
1: 来到了摊位一看，哇，那么多的选项，有22种选项啊，有干捞的，有汤的，有不同的配料。下段回来了，告诉大家，你来这里肯定看到眼花缭乱，要怎么选呢？就要请教福明了。稍后回来，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五了，7月17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升风筝。之前有侯湘婷的歌曲《秋天别来》，11:40 KJ1 往 BKE 在 BKE 雾兰出口有车子抛锚， PRE 往张仪过了 Tampany Street 31有道路工程。 Hello 社云赵红，另外也看到了 Patricia Melvin 还有 Francis。 Patricia 是最喜欢吃面粉果的。好啦，今天的这个吃好料就专程把大家带到了北部去，那是马西岭巷 Marceline 熟食中心，特别访问的就是0115摊位啊。哇，这是全天候，而且是没有休息日的，你知道吗？除了刚才除了那个福明所说的在洗巴沙每三个月洗大概两天的时候他们才休息那两天，其他时候全天后从早上清晨2点钟，对一些朋友来说可能都还没睡觉啊，2点钟 2 AM 开始营业，一直到晚上8:30。津津乐道，吃好料今天来到的马西林北部啊，就在 Marceline Lane 大牌20号的熟食中心，摊位号码是0115，摊位名称就这么简单了、啊，叫做手工面粉果。
1: 这个店是我爸爸，所以我就 continue 用他的招牌，没有改的。有想过有一天会改，因为我爸爸还在那个店帮忙，对，就没有想要去改那个名。
0: 陈老先生还有陈妈妈，每天风雨不改，清晨2点钟就来到这里，哎，这一开摊就开始卖了，
1: 2点就可以卖了，
0: 不需要准备吗？至少要开火啊，煮水啊，或者是准备食材啊。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开到8:30晚上，但是汤啊我们已经在5-6点已经准备好了。
0: 清晨2点开摊售卖到晚上8:30，你们营业18个小时啊。
1: 对，因为我们有2个 shift， 第一个 shift 就是我爸爸妈妈，第二个 shift 就是我了。我大概下午两点在这边啊，但是早上还要做材料给另外3间的店。食材是在中央厨房准备了，这边只是做面而已。
0: 这个手工面粉果，如果你在5级8都150号的咖啡店看到的话，这就是福明在管的陈老先生的摊位。那另外两个呢是在工业区，哪里的工业区啊？
1: 22 Senoko Road 还有280 Bullet Industry E5，
0: 都叫手工面粉果。
1: 对，都是一样的名啊。
0: 好，刚才就说了，来到这摊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22个选项，要怎么选呢？
1: 有鲍鱼、富贵贝还有饺子啊，饺子也是我们自己包的啦，饺子皮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刚才你说了什么鲍贝啦、富贵贝啊，听起来有点贵啊，有没有便宜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不会啊，我的小鲍鱼1粒1块钱，
0: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哈、
1: 啊。对呀、啊，
0: 有没有最简单的？我只是要板面，或者我只是要这个釉面汤就好了。
1: 有啊，也是有啊。
0: 对，如果是点汤水的话，这个汤底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不同的汤底？
1: 我还有冬阴，还有麻辣这两个汤底，还有清汤啊。
0: 我猜应该也是有独家秘方了，但是还是要请福明透露一点点了。你的汤底里面有些什么好料呢？
1: 其实汤底大多数都是一样的，章鱼仔跟猪骨这两个，
0: 其他的就不能说了哈。
1: 其他的就不能说了，
0: 都做这秘方了，都讨厌的王德明问这么多，来吃就好嘛，对不对？所以要什么时候来吃你的面呢？除了从清晨两点可以吃到晚上的8:30，哪一天你们是休息的？
1: 其实我没有休息。
0: 天哪，为什么这么拼？
1: 对啦，因为有请到工人，就安排人流休息。我们休息就在spring cleaning 的时候，3个月有2天的洗巴塞，我们就休息了。
0: 太辛苦了，
1: 小贩就是这样。
0: 但是我看福明还是做得蛮开心的啦，哈，对吗？
1: 对呀、
0: 啊。有没有客制化的口味啊？老板，我少点盐，我少点油，可以吗？
1: 可以啊，你们可以要求，如果你们不要吃酱咸，也可以讲；不要吃酱油也是可以，我们可以不用放这样多油，咸度也是可以调
0: 的。好的，爱吃手工面的朋友记得了，就在 Marceline Lane 熟食中心大牌20号0115手工面粉果，来亲自尝一尝福明的手艺。再不然早一点来了，清晨两点来试一试这个陈老先生还有陈妈妈的手艺，没有休息日，天天都营业，
1: 吃了洗巴沙。
0: 好，谢谢福明。
1: 哎，谢谢。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听众朋友说吃过他们的面粉果，味道，他给了一个大拇指。张俊豪 ，Johnny 好。在金星继续为大家介绍在北部马斯林巷的这面粉果，手工面粉果。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
2: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 RTS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
1: 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的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以数字来看的话，这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本地的零售餐饮每年净减2.9亿元，听起来这数目很大，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以百分比来看的话，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0.4%啊。所以以数据来看的话，它是一回事，但是从其他方面，比方说这个士气啊，从整体的销售环境还有这推动力来说的话，确实是要专注来看看如何解决。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如何帮助本地的这些企业商家们啊。在稍后12:15的老总 Group Chat， 我们就来听听新会还有彼得有些什么建议。

0: 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之前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最喜欢这首歌曲了，因为很切自得其乐这个题目啊。星期一到星期五，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2点钟。Hello, hello, Andy Chia, 还有 Chong 都在询问了哈，那个还有玉萍啊，询问今天吃好料把大家带到马西岭巷的舒适中心嘛，你要地址对吧？我请我不敢说，我请国贤帮我回应一下哈，地址已经发出去了哈，如果你还想要的话可以发个简讯过来 ,885-0963, 天天都营业啊，你要现在这个时候去也行，你要今天晚上不要过八点半了哈，他们需要休息的，那天天从清晨两点多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8点30分。如果你要见一下这个陈老先生他们两夫妻哈，两夫妇是如他们的这个比较从他们的手里传承下来的这个手艺的话，你一早就去吧，2点多，他们是打头阵的，每天的第一轮班是由他们两个两老经营负责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车子抛锚两个地方，一个是在 MCE 往 AYE 方向的 MCE 过了 Maxwell Road， 另外是在 TPE 往 PIE 方向过了榜鹅路的 TPE， 都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0: 感觉大白腰这里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感觉上哈隐隐约约的这里开始昏暗下来了，是不是要下雨了呢？你那里下雨了吗？气象局是预测今天下午北部、南部和西部，没提到中部啊，会有雷雨，北部、南部和西部会下雨打雷，气温是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Hello, Jasmine, 吉祥二宝，对，今天还是吉祥二宝哈，小宝不在休息，一直到下个星期三才会回到自得其乐。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未来两年，建筑公司在本地测试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时候，可以免费向当局租用试验场地。通过验证的创新方案，也可以更快地应用到政府工程上，加快科技从试验场走向工地。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榜鹅数码园区举行的建筑科技活动 Contact at PDD 上宣布两项新措施，推动建筑业加快采用机器人和自动化科技。他指出，按总楼面面积来计算，采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项目比率已经从2018年的大约 20% 增加到2025年的约 70%。 接下来包括预购组屋、东海岸长岛和樟宜机场第五大客大厦等大型发展项目，也将会继续采用这些技术，以更快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进建设。建设局和裕廊集团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从七月开始的两年以内将免除建设环境创新中心科技试验场地的租金，以降低企业的测试和研发成本。大约30所学校的教师正在试用一款 AI 华文口试练习平台，由国大人工智能教育技术中心和华文教师一同研发。平台可根据学生的语音回答及时追问，并以语音反馈模拟真实考官和考生之间的互动。中心主任梁永利教授告诉联合早报，他在陪孩子备考小六会考时发现，对于家中不说华语的家庭而言，华文口试是一大痛点，于是萌生了开发口试平台的想法。近期一些学校已经采用学生学习平台 SLS 的内置 AI 功能练习口试，不过多数这类的平台大多只能做到文字反馈，无法真正展开对话。但是随着近期多模态语音大模型技术逐渐稳定，口试这样的平台已经能够做到听懂学生的语音回答，并且根据回答及时追问和回应。新加坡私人公寓租赁活动增加，推动租金在六月回升，环比微增 0.3%。 房地产网站 99.co 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今天发布的六月预估数据显示，在各区的非有地私宅当中，代表中档私宅的其中中央区私宅表现最好，环比上升 0.9%。 代表大众化私宅的中央区以外私宅的租金环比上升 0.8%。 代表高档私宅的核心中央区租金则扩大跌势，环比下跌 1%， 大于五月的 0.4% 的跌幅。六月的租赁交易量增加，环比上升 19%， 达到6900多个单位。如果和去年同期比较，整体非有地私宅租金上升 2.4%， 高档私宅和中档私宅的租金同样上升 2.5%， 大众私宅的租金上升 2%。交易量同比增加 4.3%， 其中大众私宅最受欢迎，占总交易量的 38%， 中档私宅和高档私宅的比率则分别是 32.8% 和 29%。 海外消息，受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荷兰政府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到实际缺水。荷兰政府星期四发布了一份公告说，缺水已经对荷兰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还有载货量下降。为了防止河水升温过快，一些工厂的冷却水排放量受到了限制，影响生产。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而且西部有些地区的盐碱化现象加重。但是公报表明，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新华社报道，荷兰水资源管理部门正和地方政府协调，评估各地区的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地分配现有的水资源，以将各行业损失降到最低。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汪彼得。
3: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新柔地铁系统的新建是新马两地的人所盼望的，但是有一批人，尤其是新加坡的零售与餐饮业者，是战战兢兢担心的。他们预见更多新加坡人会搭地铁去柔佛消费，尤其是买东西吃东西。理由很简单，因为对岸的东西是便宜多了，食物也向来不错。新加坡的零售与餐饮业者是很担心的，除了乌兰北部地区的业者也怕受影响的会外溢到其他非乌兰或者北部地区的生意人那里。所以呢，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还有新加坡餐饮业协会以及新加坡零售商协会呢，他们联合做了一个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呢，就在7月16号发布了。这份报告访问了可能受影响的零售还有餐饮业者、两边的消费者，以及引用了一些消费数据。换句话说呢，这份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所以呢，他们呼吁当局能够协助本地的零售和餐饮业者应对马上就要到来的挑战。
2: 还有一个趋势是必须注意的，就是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早报最近的理财版就做了一个新山消费的课题，说令吉走强，新山已开始出现新加坡价格。最近他们的柔佛周选生活费一直上涨的问题也被谈得很多。就拿我常去的 South Key Mall 做例子，里面有一家日本品牌服装店，产品上都有新元和令吉标价，重点是价位竟然和新加坡的店面几乎是一样的。其他的商品和服务当然多少都会比新加坡的便宜一些些，但当地人都会说这些地方都是给你们新加坡人消费的，他们都会避开。我甚至怀疑这些大商场业主所收的店铺租金也可能是所谓的新加坡租金，而不是新山租金，所以价格也必须跟着水涨船高。这就好比现在在叫卖的那整十个靠近 CIQ 和 RTS 的公寓项目，价格针对的主要也是新加坡人或在新加坡赚新币的马国人，而非真正的

0: 最熟悉的最常去的就是无论 Causeway Point 后面的分馆，其实他也去不同的分馆，虽不能借书，但就是很喜欢环境和体验。我这么说意思是 RTA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比如更多的演唱会或者更好的教育等等。我们是个开放的经济体，所依循的生存逻辑就是竞争，而且不能是纯粹价格上的竞争。就像新加坡人到处去旅行，但我们自己也想方设法吸引全球的旅客。至于最近很多人因为买不到给阿嬷的情书的潮语电影票而被迫去新山看，然后顺便消费，这是反面的例子。
1: 总之，研究报告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和关注的数据吧，但是它不能就这样决定本地零售和餐饮业的命运，而更要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或者研究的背后思考更多创意和方法来化险为夷，危机找到契机嘛。马来西亚的人口多，他们的消费品味和要求也一定更多元。那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地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舒骏椰林大道，之前是林慧萍的歌曲一帘秋梦。12:28了，今天是星期五啊，各位。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现在已经是七月中了，其实你在发如果你今天刷那个社媒的话，会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分享他们去看那个国庆庆典的预言也好啦，还是那个国民教育都好。
0: 星期一我已经接到听众朋友发来的照片了，他们就是站在场外哈，还建议是哪个地点最好的地点看烟火
2: 哦、
0: 他们都已经去了上个周六，然后也有听众朋友过去的几天趁这个放假嘛，就去那边特别专程到那里去哦，实地考察，找一个最佳看烟火的地点。
2: 好，没关系，我明天我会去看那个国民教育。
0: 好，有人可以炫耀
2: 国民教育什么？国民
0: NE show 了
2: ，NE show 了，对，
0: 对，主要是给这个学生
2: 小五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你怎么干嘛混进去啊？
2: 什么混进去？哎，我拿票进去，什么叫混进去？
0: 为什么你不是看预演？像我们会送给听众朋友的25号、8月1号的，你是在7月18号，
2: 明天，对啊，
0: 对咯，
2: 他就是 Annie 说，
0: 你不就
2: 有票看已经很好，你还嫌七嫌八，你
0: 听不出我这个酸溜溜的那种语气吗？
2: 听不出Anyway， 所以当然就是我看我可不可以拍一些视频啦，还是就是照片和大家
0: 分享。什么叫你可不可以？本来就可以嘛，在场内哎，刚才还有人问嘞，我要看，我要去选这个 zone 还是那个 zone， 因为他要想选最好的位置，就是什么？
2: 不是，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这次他们是有分不同的区块嘛，然后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做这个区块比较好还是什么？不过我了解是，听说位置的话是不能选的。
0: 区域可以了，就分四大区是吧？
2: 他的票，你拿到票，他只是给你说你是坐哪一区的，然后应该是现场工作人员就是引导你说，应该坐哪个位置。
0: 所以你会七早八早去找个好位置吗？
2: 我还在想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次还好，今年因为是在国家体育场嘛，所以还有一点遮盖，不会暴晒，
2: 太热，
0: 不需要暴晒，不需要暴晒。
2: 我不知道，反正其实我想讲的是
0: 讲什么？
2: 我从来没有很正式的坐在那个观众席上看那个国庆庆典。
0: 你是说以这个国就是新加坡公民站坐在观众席？
2: 我一直以来都是新加坡公民，所以这个没变。
0: 我还没有说完两个大条件：新加坡公民还有这个坐在现场观众席。因为以往可能有些朋友是因为工作，
2: 对，所以应该是说以工作人员或者是观众吧。
0: 好了好了好了，所以你没当过观众了。
2: 我已经对我没有以观众的身份看过那个就是国庆庆典。
0: 恭喜你活到了大概50来岁了，终于有机会。
2: 52岁嘞，我才第一次嘞。
0: 这你还比我强，
2: 而且我还拿的不是什么预言啊或者正式的，没有
0: 混进那个 NE show 跟装扮小武生。
2: 其实有人问我要其实我那时拿到票的时候给票的那一方，他就会说：“哎，你要不要看的是那个彩排总彩排那一场？
0: 总彩排是8月1号了。”
2: 对，是8月1号吧？对啊，
0: 那个算总彩排，就是算是国庆预言。现在都讲国庆预言
2: 嘛。Anyway， 就后来后我就选择了这个NE show， 懂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学生去看哦，他们给的那个情绪价值是很高的。
0: 哎呦，你怀疑其他的人啊？你
2: 怀疑
0: 成年人看吗？
2: 请你不要吧。
0: 你这样子说举一反三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我没有讲，没有。当我讲这个事的时候，我并不讲对方
0: 情绪价值高哈。
2: 他们情绪价值很高，因为懂什么？因为我感受过，因为那时候有一年我就是在远方了，那是一个饭店的邀请，然后我们就去看烟火，然后我就听到那些小朋友的呐喊
0: 声、
2: 欢呼声，哇！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棒，所以我觉得要跟小朋友一起看，我觉得更有那种感觉。
0: 好了，明天就让你回到这个童年时光。
2: 重点是我们的听众要看怎么做
0: 啊，我们听众朋友也有，其实我们手头上963有三对票，就是两张呢是7月25号的预言，另外两张呢是8月1号的预言，第三对两张呢是在8月9号正日，那么我们要送给三位幸运的朋友，但是呢票不能白赠的嘛。对不对？像温少他也要有一点努力去申请他才拿得到，所以我们要的是你的歌声。
2: 对，你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而且要是15秒或者以上哦，
0: 是温少去鉴定的哦。 你14.5秒的话，它就自动把你筛除掉。
2: 这个我要先说清楚，我不是鉴定的。我跟你讲，王德明偶一直乱讲话了，很可怕嘞。
0: 是因为你看说的这么的铁定，15秒、
2: 啊、
0: 必须是15秒或更长，至少你要两句啊、三句了，可能需要三句，对不对？
2: 对啊，看你一句你可以拉得很长的吗？我们今天没有比长计啊，就是认认真真的唱十五秒。
0: 我的家。
2: 不算啊，不算啊，我们不是比长计啊，你一定要完整的把歌曲唱出来。
0: 是是是是，嗯、至少两三句嘛。那么有听众朋友问，英语的可以吗？也可以，只要是新加坡的国庆歌曲，华语、英语无所谓。有没有马来语、印度语的印象？
2: 有啦，
0: 不是国歌哦，
2: 国庆庆哎，唱马来唱不是马来吗？
0: 哦、OK OK，
2: 先生，
0: 因为我想的就是近期的，近期的英语歌曲比较多。
2: 王德明累了，短短那个三分钟啊，语无伦次。OK， 重点是你把这个音频唱完之后呢，输入 NDP， 然后你的英文名字哦，一定要跟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一样的，
0: 英文全名哈。
2: 对，然后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发送到88550963。
0: 来，再重复哪三个个人信息？
2: 你的就是在
0: 英文全名，
2: 先输入 NDP， OK，然后你的这个 IC 上面的英文名字，然后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 email，
0: 身份证号码不要发来哈，我们不要。还有，当然一定要附上你这个音频了，一定要15秒以上啊，记得。然后发送到88550963，我们有没有个截止日期啊？
2: 7月31号，对。然后每一个星期呢，我们都会，7月31号晚上11点59分哦。那每一周呢，我们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啦。那每位可以获得2张门票。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0: 还有重点。
2: 重点来了 ,OK?
0: 重点是，
2: 如果说你这一周没被抽中的话哦，没有关系，你还是有机会参加下一周的。换句话说哦，你只要发一次音频过来就可以了。就是那么简单，当然已经过了，你现在你就不可以参加下个礼拜的啦。
0: 当然你要多唱的话无所谓了，我们也希望听到你的美妙的歌声。我们是鼓励大家唱这些国庆歌曲嘛，对不对？你要多发过来的话，并不表示你的几率就高，只是说我们更乐意的欣赏你的美妙歌声。
2: 我知道为什么工作人员每次没投诉，
0: 投诉我，
2: 就是你在德明乱。你懂背后那个行政东西差很多嘛？
0: 反正你说你做嘛，对不对？
2: 不是我，重要的就是由始至终我从来没有参
0: 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最后一句，
2: 不知道很僵。
0: 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要合作伙伴，这才是重点。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星期五了，1月17号。
0: 有人明天去干。
2: 7月17号。
0: 那你明天还要不要去看那国庆预言的
2: ?7 月17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看是有人被我搞乱了，不是我乱。
2: 哇，气到我真的是哦，为什么嘛？因为那个电脑嘛，字很小，那个七嘛，
0: 你还戴着老花眼镜，还看不到。哎呦，
1: 佩芬、
3: 国贤、
1: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看来你要第二副或者是两副了，
2: 随便你啊，随便你啊，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0: OK， 我不要气他，我不要气他，因为等一下他下午要去做体检，要去见医生的。
2: 请问这东西你是要共出一室吗？
0: 不然量到他的血压飙升的话，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去做检验了。好了，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跟我们以上所说的完全没有关系，对吧？我们讲的是孝顺这回事情。
2: 是的，
0: 因为那天我是在早报.com.hk 看到这一言论版的一个
2: 不是交流站
0: 啊，听众朋友的文章啊，里面其实有好多点可以谈的，但是其中一句话我抓住了我眼球，他就说孝顺一定要亲力亲为吗？
2: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讨的啦。值得讨论的，
0: 可以聊的啦，可以聊的。
2: 对，当然我是觉得，作为父母，当然是希望能够怎么讲，多跟孩子有接触嘛，对不对？站在父母的这个角度啦，
0: 当然也从这名笔者，他是从这些年来在新闻中频频出现的这报道，就是有关，特别是独居老人在家里这样子默默的离世，有些是很不幸的过了好多天了，才因为这个恶臭味才被邻居发现报案，警方破门而入才发现。
2: 你记得应该是上个周末吧？不是刚上个星期，对，不是刚推出了一个家庭报告。 告嘛，就是类似讲说现在就几个数据嘛，其中就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年长人士喜欢自己住，
0: 嗯
2: ，OK， 就是不要跟孩子住，
0: 嗯，
2: 对。那如果说其中伴侣过世了，他就严格来讲，你可以说他是独居啦，因为他一个人住嘛。可是他独居并不代表说今天他没有其他的孩子或者兄弟姐妹啊、亲戚。
0: 其实这次报道、这则新闻报道出来，连带的就是那个有关关爱组屋的推出、
2: 对，没错。所以他是一个怎么讲？很你要讨论，其实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讨论啦。不过我们今天比较聚焦于说，今天孝顺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亲力亲为的？就包括了好像，我觉得现在你要所有东西都亲力亲为是有点难的，因为你要工作嘛。你这有些时候不是说你不要因为如果说你不工作的话，那就没钱啊。那没钱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请，可能就请帮佣啊，或者说医护人员来帮忙照顾。
0: 可以请到帮佣还不错，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比方说单身的，他们跟父母亲住，就受到这种种的这些困扰，我通常提议说要不要请帮佣，他们第一个反应是父母亲不要。老人家不喜欢不习惯、所以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之后让老人家白天一个人在家，如果这个孩子是跟父母亲同住，那如果不同住的话，就是两老自己照顾自己，直到其中一老是真的不行的时候才来请帮佣。
2: 所以我们就延伸在我们的脸书就问大家，如果说今天年长亲人可能包括了你的家你的这个父母啦，他说他要独居，就是不要跟你一起住、OK， 你会怎么安排？
0: 我们有四个选择、
2: 对
0: A， 尊重他的意愿，
2: 对，
0: 但是会每天联系他。
2: 那 B 呢，就是安装一些设备比如说那个摄像机，然后即使发现有异常的话，可以就是马上有一些行动啦。
0: 我有朋友跟我说，他说现在这个我的 CCTV 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他在他的双亲的家里就装了很多台，
2: 很多台
0: ，OK， 好几台，那么从各不同角度来照，而且他们兄弟姐妹也多，所以每个人都会轮流的不时的上去看。
2: OK，
0: 所以如果真的是发现这几个角度几个摄像机头都找不到老妈子的话。不，老人家的话哈，就会开始警惕，就可能就呼唤住的最靠近的这个兄妹去查看。
2: 要不然可以，他们现在设备甚至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讲的嘛。
0: 但是如果真的是，比方说跌倒了昏厥过去的话，
2: 对啦，对 ，OK，Anyway，、好。然后第三呢，就是劝他和家人同住啦，要不然就是把他送进这个养老设施，
0: 就是养老院、养老院了。选择 D 呢，就是请邻居或者是社区定期关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这个关爱组屋啊，
2: 对，
0: 左邻右舍，或者是聘请这个专业人员来照顾。
2: 你看 C 跟 D 的选项，就又连就是回到我们原本要讨论的，就是说今天孝顺是不是必须要一定要亲力亲为的，
0: 还是可以
2: 找别人帮忙，
0: 专业人士来帮代劳。

0: 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VK 一往雾兰，在雾兰路出口这里车比较多。另外是 ECP 往樟宜方向，过了 Ford Road ECP 有道路工程，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b.sg/im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摇呀
3: 呀，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阳光总在风雨后，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6: 7月20到8月28号，
5: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7: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8: 在我们的这个脸书啊，就是问大家，如果说今天年长亲人坚持独居，你会怎么安排呢？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是说尽量劝他和家人同住啊，要不然呢就是入住养老院。
0: 嗯，
8: 换句话说，大家是比较觉得说独居是比较开关引号啦，就是风险比较大的。
0: 嗯，
8: 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搞不好真的没有人发现。
0: 通常如果两老还健在的话，他们就会选择住在一起。那其中一老如果离世了之后，通常还是会愿意自己留下来住在那个地方，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让他有感情
8: 熟悉的环境啦，就是没有熟悉的环境咯，还有他的
0: 重要
8: 邻居朋友都在附近嘛，
0: 就是他和他的另外一半一辈子过日子的地方，
8: 是
0: 那个情感的联系。
8: 对，当然很多我们都讲嘛，同住难嘛，
0: 嗯，
8: 那搞不好他会影响到夫妻的生活。那像大家心态就是说，能的话我就尽量不跟就是孩子的就是家庭组织家庭一起住。那如果想看他们的话，就去看他们哦，然后晚上回家。当然，除非今天是你没有办法自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已经不能自理的话，那孩子有两个选择嘛，要不就把他接回来，要不然就把他送到这个养老院。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说，那今天如果说你不把他接回来自己照顾，送去养老院，会不会人家说不孝顺？我觉得孩子有这个压力的，我会嘞，
0: 周边的人也会，
8: 我会的，
0: 有会有疑问，
8: 你会吗？讲真的。
0: 压力啊，
8: 对，如果说今天把就是父母亲送到养老院去，今天你有选择嘞，你可以请帮佣，你也可以把他送到养老院，不一样嘛，因为养老院他就是24小时每天在里面嘛。
0: 我很难设想，因为我
8: 很难设想，
0: 我
8: 想象力不是很丰富
0: 这方面，因为你真的是要设身处地，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很多的因素让人做，比如说把其中就把父母亲送到养老院。
8: 我不要讲极端的情况啦，我们讲说一般啦。如果你说今天他必须要就是很专业的那个医疗照顾的话，当然我是觉得，因为这可能牵涉到他的这个性命嘛。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你要嘛就放在医院，要不要去养老院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还 OK 的，就是那种可能行动比较不方便而已，可能有一点点没有办法自理，就是说如果今天请帮佣的话，帮佣还是可以处理的。
0: 但如果他不是那种完全需要靠人的话
8: 啊，
0: 还可以有半自理或自理的话，那我就会尊重这老人家的意愿了。如果他要自己住的话 OK。
8: 没有说养老院，
0: 如果他自己选择的话了，再尽量说服他跟我们同住，又或者是我挤进他的房子跟他一起住，他都不要做这样的选择的话。
8: 如果他今天跟我讲他要去养老院，我也不会让他去欸。
0: 因为老人家的意愿嘛，当然他很多时候是出于为了我们好啦。
8: 啊、对对对。
0: 那 我觉得尊重对方的意愿是很重要的。
8: OK， 这一点我同意了。
0: 但是我的首选一定是，要么你过来，但是现在的房子真的小了，挤很难挤；要么就是我挤进去你的房，因为你的房已经一老走了嘛，肯定多出的空间。
8: 我们现在讲不是睡房，我们讲的是房子。
0: 我的房就是指房子的意思，
8: 哦对啊、
0: 意思。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是这样子的，哦
8: okay、
0: 他们就其孩子。其中一个就搬进去跟父母亲同住，
8: okay, 所以
0: 跟其中一老同住。
8: 如果今天他们是自愿说是要就是住养老院的话，你不会担心别人怎么说你了。
0: 但是如果他很坚定，就是这一老是很坚定的话，我觉得尊重他的意愿
8: ，OK，
0: 多于我担心别人怎么讲我。
8: 明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所以也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尝试把让大家包各层人面对于这个养老院
8: 可是
0: 的概念，
8: 他可能口头上跟你讲说他想去、可是他心里头就是怕麻烦你、
0: 所以沟通之后咯，沟通之后。
8: 可是你的老人家有时候是这样的嘛，他就是不要讲实话的，他愿意牺牲为了孩子。

0: 彭林给我一段热爱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5: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6: 防小偷，
5: 对
2: 哈，
6: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2: 就没有装警铃，
6: 竟然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2: 哦。
6: 对，
5: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6: 对啊，对峙啊，
5: 不一样的功效
2: 啊。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面对面我拔腿就跑。
6: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5: 对呀、啊
2: 哦，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6: 嗯，
5: 哦，丢臭鸡蛋。
2: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0: 在曾兄弟。对了，就是今天开始了这个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地点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希望你大家出席这个旅游展，然后呢也问一问啊，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的行程，这个行程啊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元，快快快。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0: 佩芬、
8: 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听众朋友怎么说呢？像这 Johnny 就说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他的工资比帮手来得高，这里的帮手应该是指这些医务或者医务人员了哈。那么当然就会请帮手，因为这样才会还有盈余过生活。
6: 是，
0: 如果是为了照顾父母而是无没有收入，那只是一起抱着，度日，但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呢，那就能自己照顾并且过好生活。他说了，父母亲不会为了不麻烦儿女而牺牲自己，所以这里沟通很重要，不然就不可能，就会可能听不到他们真正的意思。
9: 可是以我对 OK 啦，我不可以代表说，可是有些时候，他们口头上是这样讲嘛，就是他们心里头当然是很希望跟孩子住，可是他们知道，若是我跟孩子住的话，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不方便。他说没有，是我要去的 ，OK 的，我喜欢独立哈，而且在老人院还有跟我同龄的朋友很好啊。可是打从心里，可能他还是很想跟你一起住的，有要有这样的老人呢、啊。
0: 作为孩子的应该听得出来的，我觉得了，我相信如果听不出来的话可能要
9: 也就算了，
0: 增加沟通了哈。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窝，
9: 对，
0: 我就把另外一个字拿掉了。
9: 在我们的这个脸书其实也有蛮多的朋友是觉得说，如果今天家里的这个老人家说要独居的话，他们还是尊重他们，不过会每天保持联系，
0: 那很重要。
9: 刚才德明说到装那个摄像
0: 电源呢，
9: 对，其实我记得我曾经默默的跟我就是我家两老提过，后来我发现他们没有很喜欢这样的安排。
0: 我觉得你家的两老这个自主性很强，
9: 请说话小心一点，谢谢。
0: 自主性很强，然后很强调个人
9: 的
0: 隐私，
9: 隐私倒不会，不过很有自己的想法。
0: 是是是，所以你是辛苦你了，多一点沟通
9: 还好啦，
0: 多一点沟通。
9: 那就尊重嘛，你讲嘛。如果他们说，因为我觉得摄像机这，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真的是会侵犯到他们的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隐私啦。
0: 但是如果真要的话啦，就以防万一啊，真的是以防万一。看你怎么跟他们你尝试跟他们说过吗？
9: 我没有啦，我只是
0: 带过而已，
9: 提过，没有很坚持。就我是不是有一种是感应器的他们说，就是他如果你发现屋子突然没有人走动，因为他感应不到人走动，那肯定有问题嘛。
0: 是是，
9: 你就不要装摄像头，你装这种感应器咯。
0: 但是如果他们在沙发上睡一睡睡着了，一睡就是睡了几个小时，那怎么办？那你不是很忙？
9: 很多的所谓的 false alarm。
0: 你从这里回娘家很远呢。
2: 王登，你不需要透露我太多的一些私事。
0: 我就说很远，小心，我说话会很小心的。
2: 不，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受控，所以我今天王德明讲话，我要很注意，很小心。您累，您累的话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控盘，一直到下班的。
0: 我说的出来，就表示说我是选择性的说出来。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
2: 所以是故意的哦，
0: 有些是故意的，听不出来吗？就今天讲到有关这个孝顺一定要亲力亲为的话，有时候让人代劳。当然这里说的代劳并不是说完全你就作为孩子的完全撒手不顾，只是说在日常的这个作息，每天日常的料理的照理方面，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大忙，那么至少你自己的工作不受影响，你的生活不受影响。你觉得这就等于或者是就削弱了你的孝顺吗？
9: 现在也有很多人的情况，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到外国工作嘛。那我其实我周围有碰到蛮多朋友，就是其实他们在外国就是发展他们的事业，其实都做得很好。可是后来因为呢老人家就是年纪大了嘛，然后可能在新加坡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可以帮忙，他们就真的是放弃那边的事业
0: 选择回来
9: 的。对，也有。
0: 我们好像听众朋友也是，对、
9: 对，我觉得不容易的，要做出这个决定，
0: 特别是你需要举家搬迁回来。
9: 对，
0: 给你们一个赞。好，新闻一点新闻了。之前先告诉你，在 CTE 这里有车子抛锚，往 SLE 方向优出康若出口的 CTE 要下雨了，雨天路滑，开车小心哦。
9: 是的，气象署就预测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北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是会下雨，还有打雷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9: 小一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未来两年，建筑公司在本地测试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时候，可免费向当局租用试验场地。通过验证的创新方案，也可更快应用到政府工程上，加快科技从试验场走向工地。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榜鹅数码园区举行的建筑科技活动 Contact at PDD 上宣布两项新的措施，来推动建筑业加快采用机器人和自动化的科技。他指出，按总楼面面积来计算，采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项目比率已经从2018年的约 20% 增加到2025年的大约 70%。 那接下来包括预购组屋、东海岸长岛和樟宜机场第五大客大厦等大型发展项目也将会继续采用这些技术，以更快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进建设。建设局和裕廊集团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从七月起的两年以内将免除建设环境创新中心科技实验场地的租金，以降低企业的测试和研发成本。
2: 国家公园局已经在九个地区展开乌鸦射杀行动，射杀了超过500只的乌鸦。公园局今年三月重启了乌鸦射杀行动，率先在益顺、裕廊、璧山、克兰芝、榜鹅、三巴旺、淡比尼、大巴耀和雾兰陆续展开。当局接下来将会把计划扩大到五级班让、马林百列还有丹纳美拉。公园局野生动物管理高级署长后俊明透露，地点选择的主要是考量乌鸦数量的密集，可确保安全射杀，以及难以通过诱捕等方式控制乌鸦的数量。然而，每个地点的环境条件不同，射手必须要根据实地的情况做出调整，同时严格的遵守安全规定。侯俊明强调，公园局采取科学的方式，主要通过控制乌鸦的食物来源、破坏乌鸦筑巢的机会以及减少数量来控制乌鸦的数量。
1: 针对两年前酿成两人死亡的蔡厝港自来水厂硫化氢中毒事故，人力部完成了调查以后，正式提控涉事承包商及一名管理人员，并对公用事业局及一名职员采取执法行动。人力部昨天指受聘清洗水池的 Star Group 违反了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条例，没有采取合理而且切实可行的措施，将他在工作场所的作业活动可能对任何人造成的风险降到最低。公用局昨天发文声明说，严肃看待 Star Group 的安全疏失，也已经加强了承包商管理流程，通过实地核查确认现场落实的措施符合承包商所制定的风险评估、安全作业程序和应急计划。至于接获严厉警告的职员，当局正检视有关决定，并且会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人力部提醒，根据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令，各相关方需采取合理而且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可能受工作活动影响人士的安全与健康。
2: 最后是其他的区域消息，泰国近6000名的公务员因为涉及以及考试作弊丑闻面临停职的处分，之前已经有3个人被捕。法新社报道，腐败还有贿赂案件在泰国呢屡见包端，但如此多的公职人员受到影响实属罕见。丑闻始于今年6月，当时调查人员宣布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官员们受高达80万泰铢的贿赂，以电子方式篡改考生的考试成绩，使他们能够通过政府任命或者是晋升的强制考试。内政部官员温希特星期四告诉记者，警方在参考这些考试的5814名公务员的成绩中发现了违规行为，这些公务员最早可能在星期五停职，等待委员会的决定。教育部说，将会审查大约80万份的试卷，调查人员将会努力的查明涉嫌舞弊的范围。警方称，涉案的主谋三人已经被逮捕，罪名包括了销毁还有隐藏官方文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钟慧敏，没有人傻得像我。一点十分，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4: 3521哇塞过来，他说把老人家送进养老院不是一般家庭付的费用，他认为本地有许多的岛屿，把岛屿呢建设成养老设施，在岛上可以有比较多的乐趣。那如果说你建了这个养老设施，还是要钱啊，对不对？不是吗？嗯，我觉得应该要有不同，我不可以啦，讲真的，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有哪些不同的方案跟配套啦。嗯，那有一种就是我知道有一种就好像有点托儿中心的概念的，就是早上把他带过去，然后下班再把他接回来。诶，我觉得还不错诶，这个。因为主要就是担心说你上班的时候家里一个人嘛，嗯，没有人照顾他，你把他送去那个托，这个叫托老中心。
5: 托老中心。
4: 对，有吧，对不对，有这样的东西。嗯，有。
5: 他就跟要把孩子放去托儿所的父母亲概念是一样，但是这些父母亲面对的压力啊，这些成年孩子也面对同样的压力。如果你是需要去接送这个老人家的话，
4: 对对对，到某种时间要把他接回来。
5: 啊，那如果是行动不便的话，你还要再想其他的方案，比如说坐轮椅的，你要去怎么接？
4: 还有怎么把他送过去这个样子？的确，
5: 你有车，你没有车，
4: 对
5: 啊。如果你是安排他们的专车再送的话，那个费用是很高昂的。
4: 当局是已经有在策划说，在竹区就是开更多的这类的这些服务中心，对吧？
5: 应该是。再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
4: 啊、
5: 就是像听众朋友也提到的啦，两天前的那关爱祖屋啦、
4: 哦、
5: 也就是他周边、
4: 哦、
5: 他周边他住的是他自己的房，对吧、嗯、然后呢可能每一层或者是每几层就会有专属的，或者是在这层楼有专属的医生或者是护理团队来看他们，就是每一天可能一次两次，就是定时的来确保人还好。再来就是可能他的周边就有一些、嗯、比如说孩童的设施，老人家的设施、
4: okay.
5: 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
4: Okay. 因为如果说以我们公司这边来看，我知道我们这边有托儿中心，嗯，对不对？然后可是托老中心，我这样一眼望过去，我没有印象中是有啊。虽然说大不了是一个老区、欸，嗯，
5: 都有，像红帽桥啊，就有啊。
4: 啊有啊，
5: 而且好
4: 多
5: 几间，
4: 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多年轻家长说、嗯、啊，我家附近没有托儿中心，而且就是那种步行几步就能够到的嘛，
5: 没有不少要坐车，
4: 托老中心都没有哎、欸
5: 嗯，满满的。当时我在申请的时候要排队，
4: 什么意思？哦，不够啦，
5: 要排队的，特别是一些热门的那个幼儿中心都有热门的，托老中心也有热门的，
4: 那是不是以后也排？以后会不会也变成是那种、哦、你要在那边做义工的话就有优先权，
5: 1公里以内、
4: 啊、1公里，或者说你要孩子要先这边做义工，那以后你就可以优先。
5: 不要这样子了，不要这样子了。
4: 哎、欸，我觉得很难说的嘞，特别是如果他是私营化的话，
5: 都没有孩子了，哪来的孩子帮你在那边做义工，为你预留位置啊？
4: 没有，如果说今天是有孩子啊什么的嘛，对不对？
5: 那些单身的怎么办？
4: 没办法、啊、
5: 他们没有孩子来帮他们先去做义工预留位置啊。
4: 我现在因为父母就各一个嘛，然后
5: 我先去做义工是吧，给自己预留位置。
4: 没有兄弟，不是给自己，给父母。就好像比如说今天我的情况吧，对，如果说今天我以后想把我家的老人家送去托老中心，那我跟我姐跟我哥我们就要轮流去做义工哦。
5: 我现在问的是你
4: 哦，我自己啊，
5: 谁来喂你？你没有孩子啊。
4: 像我们这种单身就几个顾自己，自己不要顾自己了还能怎么样。
5: OK,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是说啊，孝顺要看自己，因为自己要上班，那没有如果没有自己亲手，只还要请人来看护来照顾，这样子对 Cindy 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不算不孝顺，嗯，因为你自己的最主要就是我要有一份工作嘛，
4: 对对对，
5: 才可以养活你，才可以养活我呀。
4: 对啊，所以是啦，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不至于会觉得说，哦，今天你没有自己照顾的话，就好像是不孝顺。哎，那有没有跟父母同住这件事情呢？
5: 怎么说呢？
4: 因为像我的情况哦，你懂吗？像我现在又没有成家嘛，那我自己搬出来住，嗯，然后我家两老是自己住的，嗯、我想我周围肯定有一些
5: ，为什么温少就是要自己搬出来住啊？
4: 对，
5: 而且一住就是一辈子，大半辈子，父母亲就是两个人住一间这么大间的房子，多浪费空间。
4: 你后面那句可以不用说的嘞。
5: OK, 欧南下大雨了。
4: 德明今天乱讲话了。
5: 欧南路这边这一带下大雨了，听众朋友提醒开车的朋友小心开车。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我要跟静云投诉。
3: 好了，有人怪我哈。吴元绍，不过他听众朋友也没说错嘛。你是想要有自己自由空间
2: 这件事情，可是我必须说，为什么我想搬出来？纯粹这是自由，那倒是真的，
3: 个人的一个选择。然后，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Why not？
2: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嘛，说诶要不要讨论说今天如果不跟父母住是不是不孝顺？我说，对，我觉得那个有这个严重了，我觉得是严重了，因为我觉得我说你今天要成家有组织结小家庭，我觉得父母是可以理解的，反正是像我们这种单身的哦，明明可以跟父母同住的哦，结果不要，然后就可能会旁边就有人讲说哈，哇。
3: 所以你才叫国贤嘛，你招来闲言闲语。
2: 所以就像我们这种状况，可能反而很多人会讲说，是咯，诶，你都没有娶老婆，没有孩子，为什么要自己搬出来住？
3: 所以我只可以说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要这样做到这一点的话，需要多方的条件，你自己的能力，然后你父母亲那里的能力，还有你父母亲的健康状态，
2: 对对对对，
3: 他们都可以自理的话，而且还有两老一起互相扶持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加上你们兄弟姐妹多嘛，可以、就
2: 是、也还好吧，
3: 就在周末的时候都各尽其责。
2: 可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心理准备说。总会有那么一天，家里的老人家需要孩子们回去的帮忙照顾的，
3: 是是是，
2: 对，这一天总会来临的。
3: 超就说了，不管年长者选择独居或者是到养老院，长者要有预先医疗指示还有遗嘱要说清楚，是，不然的话会让孩子手忙脚乱，那如果孩子多意见也多的话，到时候就可能很容易造成家变。
2: 对，那也有听众有提醒啊，因为刚才讲到说我们公司这里，我说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托老中心，后来有至少两位听众说有啊，其实是有的，
3: 肯定有。
2: okay, 当然托老中心我觉得它跟托儿所就不一样，他的因为他的那个功能很重要，因为老人家的状况有很多种嘛，对不对？像刚才德明讲，有些是失智的，你就不可能，我不知道啦，就是可能跟一般的托老中心或者比较健全的，你很难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吧？
3: 也不是很难，但是、就是我接触过的两间、他们都分开来
2: okay,
3: 就是
2: 比较专注的啦，
3: 对，可能这些失智年长朋友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
2: okay,
3: 那么其他的他会有另批一间，可能就在旁边，就是给一般的年长人士、
2: 要不他们就说可能是所谓的乐龄
3: 乐龄中心
2: 那种，就是去那边给有设计很多不同活动，让他们参与一起吃饭，然后唱歌玩玩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家，这样
3: 是。那松成就说孝顺父母长辈，如果自己可以亲力亲为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父母亲抚养我们成长啊，侍奉他们百年归老才是作为儿子人子的本分啊。但是如果因为经济问题借助他人也是没办法的事，
2: 对，
3: 必须现实。现实是呀，要面对现实了。他庆幸他和家人都在父母在世的时候都能亲自奉受，
2: 是的，
3: 侍奉。
2: 因为真的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所谓的唯一或者所谓的完全对的方案，绝对没有的。对，只是你现在放眼看过去哦，现在新加坡已经是超老龄社会了嘛，这个是一个现实。那我觉得我跟德明这代，可能我觉得我们还算是比较好嘞，至少我们还有蛮多。不是说蛮多啦，可能一般上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可能有两三个兄弟姐妹、还可以说有人可以分担的。我想是接下来下一代
3: 少子化的问题，
2: 就如果像我们现在有孩子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或者两个，那我们老了我们才会担心说谁来照顾我们。
3: 对你的侄儿侄女们好一点啊，
2: 没有用的。
3: 秋霞是说了、
2: 他们也辛苦啊，他们要照顾

0: 顾他们的父母，还要照顾我这个。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嘛，以后的孩子啊，如果他们成家的话，他们一个人要照顾四个人。
2: 对啊，所以
1: 自己的父母还有你的另外一半的父母，压力很大的。
2: 肯定，
1: 那秋霞就说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了，就社区乐龄 daycare center 很重要，特别是如果是独居的啊，当然身体健康可以自理的话，他们自己住的话，在白天可以到这些active center for the age for the elderly， 那就他们至少白天有人一起。一起活动，
2: 互相照应了。
1: 对，
2: 我觉得我哎，德明，我现在仔细认真的想，其实我们这一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呢，因为我觉得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已经在做很多方面的研究，然后测试，看哪一个方法是最好最理想的，或者说可能有不同的方案，根据你需求，然后提供你这方面服务。所以等到我们真的是六七十岁的时候，真的，你懂吗？真的要认真的考虑要怎么样的去生活的话。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整个机制会比较成熟一点，对不对？
1: 期待、哦，我是真的期待啊！
2: 期待 ，OK，
1: 我真的期待，
2: 期待。
1: 因为你说六七十岁那个时候，如果健康状态还良好，还能自理，
2: 对，
1: 独居的话那还好。
2: 所以
1: 我更担心的是，当来到了八九十岁哈，如果我还活着，
2: 那个时候，
1: 但是如果失智了，那都自己
2: 我不想那么多嘞，我只是
1: 到时你完全不能做决定的时候。我在自己的世界的时候，我的这个身体是怎么被人照顾的呢？
2: 可能那时候你就不管那么多了，我是觉得真的不管那么多。特别像我们如果说没有孩子的话，还真的是不用担心太多。
1: 所以啊，
2: 反正是我觉得从现在一直到我们60岁的这十年，就要确保我们的是 OK 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1: 所以听众朋友提到一点很重要了，就是这些预先医疗指示啊、遗嘱啊。这些真的是要列明清楚了。
2: 对，哇，今天的话题这因为
1: 本来是轻松，
2: 很多角度可以聊，所以就是可能聊得有点就是呀，
1: 对，
2: 比较广一点了哈。
1: 百姓孝为先啊，在心，在心很重要哈、心里说的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谁真谁假我无所谓了，来当你吧。
1: 我想问你哦，如果你会留意你邻居煮什么东西的吗？
0: 昨天我和老人家在走廊散步的时候，我的邻居突然间开了门，我还以为他冲出来了，后来我就听到呼，
1: 然后
0: 他应该在煮饭，但是当时我就有点关心他的这个用餐时间，已经八点多了还在烧饭呢，就表示说他没有吃晚餐。
1: 哦，其实我问你的是
0: 哦 ，OK， 好，
1: 我问你会讲说那个食物很香，香到你也很想吃
0: 哦，倒不会，反倒是我的之前的邻居啊，就说我就赞了我家的食物香
1: 啊 ，OK，
0: 扑鼻，嗯，
1: 好，那是好啦，那是好事啦。
0: 不过我好像跟你提过吗？好像你是你吗？你是在跟我说是不是我的邻居在暗示我？其实哦，应该把门关上，不要开着门，敞开门。
1: 因为有些人对味道，不管是香的或者臭的，都会比较敏感。
0: 嗯，那个炒那个爆炒那个蒜蓉啊，
1: 啊，
0: 对华人来说应该是蛮统一的，不会嫌它臭的。
1: 当然，我想有时候味道是很主观的嘛。不过最近在中国广东哦，就有一名女子呢在家炖煮当地的一道特色美食。
0: 广东啊，
1: 对，
0: 美食天堂。
1: 重点是哦，这个浓烈的气味哦，让邻居以为屋子里头呢藏了这个尸体，而且这个味道是尸臭，然后去报警。
0: 臭豆腐吗？臭豆腐不像，
1: 对啊，
0: 闻起来不像尸体。
1: 对，
0: 那是什么食物啊？
1: 臭到以为像尸体的味道，哎，你说真的还是假的嘞？
0: 我倒是没有真正闻过那个腐尸味了，所以我很难想象会是什么物，什么食物，哎。
1: 大家去猜，
0: 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吗？
1: 对啊，不然
0: 就是那个女屋主闻到了味道，觉得像闻起来像
1: 对
0: 腐尸味、
1: 啊。你觉得真的有食物臭到真的像是一个腐尸的味道吗？
0: 榴莲。不可能啦，谁会把榴莲的味道、榴莲香形容为腐尸味？
1: 不如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听众嘛，先告诉我们你的新闻是什么，你的资讯是什么？
0: 我在帮他们排除可能性，所以他们就会打入 DM， 觉得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什么呢？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名距离现在有2000多年前的一个女性手里捧着的一个，看起来像 laptop 的神秘文物。
1: 哦，
0: 2000多年前、哦、
1: 看起来像而已啦。
0: 嗯，
1: 重点是看起来像而已哦，听众朋友，所以它未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西上电脑哦。
0: 所以这项发现就引起了外界的热烈讨论。
1: 假的啦，一听到这、肯定假的。
0: 难道2000多年前？哎，我们经常都说嘛，其实哦，你看古埃及或者是更早，为什么会有那种设计
1: 破绽？
0: 他们就说当时，比如说那金字塔，其实是借助外星人的科技来搭建的，
1: 没有被证实。你的破绽就在于说看似，所以很多听众已经开始 WhatsApp GX 了，大家都觉得我新闻是真的。
0: 谁说 DM 很多啊？什么
1: 可以
0: 闻起来像腐尸味，榴莲又不是。
1: 可是问题是，这种你说味道是很主观的嘛？对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腐尸味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当年他好像有张专辑封面就是戴着太阳眼镜墨镜，哇，极帅，
1: 我有印象。等一下，有一首歌曲好像后来也是快餐店的那个广告歌曲，我忘记就是这首太阳眼镜。哇，
0: 今天肯定是用不上太阳眼镜了，这个天阴阴的，刚才有人就说了要下不下，这样的天气真是很闷热，对不对啊？说回这巫启贤啊，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四十就四十年了，对不对？明年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钟就在 Resort World Convention Center 巫启贤的演唱会啊，赶快去买票 bookmyshow.sg。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你看，
0: 先说有几位听众朋友、我这次先忍着哈，我不点名啊。我们这个游戏哈，是谁是谁非耶，是对对错错的、对不对？肯定是有一个人说对的，一个人说的是假的，
1: 也难讲哦。
0: 但是哦，他们竟然说两个人都是假的。
1: 我听说有一集哦，后来好像都是两个都是真的，还是两个都是假的？
0: 那个是失误，那个是那天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1: 所以啊，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你不要翻旧账嘛。
1: 没有，可是所以听众觉得是有可能的嘛。
0: No, 那个是完全
1: 出其不意的，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哦，出其。不易啊、那就很难说了，因为我蛮喜欢出其不意的。不过在正常情况之下哈、都是一个对，一个是，一个非的，不可能两个非的。这两位听众朋友，我记着你们哈。然后另外，
1: 这样你也记仇啊？
0: 对，不是记仇，我记着。然后另外这两位 Johnny 和秀珍，你们不是我的铁粉吗？为什么你去选 GX 呢？我也会记着你们。好，来公布答案。
1: 你真是小气到不行哎！你
0: 先星期五了吗？过了周末我就忘记了。
1: 我不明白你这个逻辑。可是我说的这个新闻哦，绝对是有逻辑的哈、
0: 所以是真的啦。
1: 是的，我说的新闻是真的，所以要非常恭喜。哎，刚才那位
0: Frankie
1: 啊，是 Frankie 吗？
0: 是 Frankie
1: 啊。OK， 好。
0: 但是 Why In 听众朋友说，卤猪大肠真的是臭到像腐尸味。
1: Okay， 首先我必须说，这个味道是很主观的啦。对不对？那你说它是香吗还是臭，因人而异咯，像榴莲啊。
0: 先说国贤的这则头条是真的，但最臭的是什么？
1: OK， 它是确实是发生在广东中山呐、他在家里头呢煮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这个美食的名字呢就叫做臭屁醋。
0: 哦，是调味料一种醋？
1: 不是，它是汤来的。可是因为这个邻居，因为这个味道真的是浓到臭到邻居以为是他在家里头藏尸，
0: 报警。
1: 对 ，OK。后来我再看到、原来呢，这道菜哈、除了它叫这个臭屁醋之外呢，也有人称它为长寿醋，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的传统美食。基本上呢，它就是以这个发酵的醋为汤底，然后一般上呢也会和这个猪脚当这个食材一起炖煮的。因为它的这个臭味真的太浓烈了，所以很多人就是难以接受。不过一样的，就好像榴莲掉，有些人就觉得说很香啊，而且越吃越香这样。
0: 但是说到这个，比方说臭豆腐，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它臭，
1: 我可以接受的嘞，
0: 真的。
1: 反而是笋子我到现在是不能够接受的，像我家邻居偶尔他们就会煮这个笋子，当然我今天没有怪他们啦，因为可能这是他熟悉他喜欢吃的食物，那他绝对有这个自由权嘛，而且他又不是每一天，所以只是他在煮的时候就稍微你懂吗，就是埋怨几句，老煮也是这样。
0: 幸好臭豆腐很少人会在家里自己做，通常都是街边，所以那个臭豆腐就我第一次嗅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股恶臭味。
1: 其实它是好吃的，真的。
0: 对，我吃过了，我吃过，
1: 它是好吃的。
0: 当然我在想，那我当时闻到的恶臭味还不至于像腐尸了，就好像一个有一件衣服。或者一个人有好几天没有洗澡的那个味道，
1: 我个人是觉得像那个那个龙，他们讲龙沟的味道，沟渠。
0: OK，
1: 累积太多垃圾之后发出那个恶臭、
0: 我只好奇啊，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人曾经在这个广东是吗？
1: 对，在广东
0: 吃过这个臭屁醋。
1: 当广东就是出很多美食嘛，
0: 对，
1: 形形色色的都有。
0: 他们都说嘛，四只脚的脊椎朝天的都可以吃。
1: 对，没错。所以你刚才那则新闻是假的，对吗？
0: 当然啦，
1: 所以我的破绽是对吧？你说像，看起来像而已嘛。
0: 我不要说我没有帮你啊，我们不要说没有，我们没有帮 Crank Fanky 啊，还有其他选 GX 的人。OK，
1: 是你的故事，
0: 我故意留下线。
1: 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的？
0: 它其实是说它看起来像 iPhone，
1: OK
0: 啊，不是手提电脑 iPhone， 确实是。不过这则新闻确实是真的，他们就发现了，但是2000公元前的事情啊，2137年前，就是在这个古迹里面挖出来这个一个女尸
1: ，OK， 所以只是说
0: 手里捧着，
1: 看起来像而已、嗯。
0: 但其实他不是，他们也考究过了，他更多是那些专家啊，就是说这个文物是以黑色梅玉，叫做 Black Gemstone Jet。打造而成的、
1: oh, okay.
0: 表面呢，它是镶嵌着这个绿松石还有红色半宝石，它是一种装饰了。专家是推测它不是手机，
1: 所以形状很像而已啦、嗯、
0: 它是女子生前佩戴的腰带扣，尺寸大概就是7英尺寸对 3.5 英寸，那不就是现在这个 iPhone 的大小吗？手机的大小。
1: 要看你是哪一代的 iPhone。哎，Johnny 哈、哦，记得你刚才说那个话嘞。
0: 嗯，
1: 他说我当然是德明的铁粉呐、
0: 啊。对啊，那干嘛你放 JX？
1: 他说嗯，德明说他会记住的。哦，你的粉丝。
0: 一样，
1: 物以类聚。
0: 好，你骂我就好，你不要骂到比其他人 ，OK？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
2: 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
3: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RTA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
2: 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的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何仁东真心话，星期一到星期五1:40，真心话就说一个真一个假。
1: 等一下，干嘛你刚才犹豫了一下？
0: 因为这是我们说的，
1: 请说出你的真心话。你刚才
0: 我们说的不是来自心中的，我们说的都是一些新闻头条、事件报道的头条。
1: 资讯啊 ，OK，
0: 来各位要下班了，对不对？星期五了，要过周末了。之前要让大家来，要隆重的向大家介绍963的歌王。哎，他唱歌真的厉害哎。
2: 我的家收成我的花。

0: 望，梦就会自由飞翔。
1: 清唱，而且时间18秒及格。国贤已经把你的那个音频放入存档里面了，安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幸运抽奖的名单里面了。
2: 等一下，我跟你讲，有时候播出那种唱的太好的话，我跟你讲，我像我这种比较不会唱歌，我跟你讲，我会犹豫，我就开始讲，人家唱的那么好，我不要，我不敢发过来。
1: 我们是希望抛砖引玉，对吧？抛砖引玉，即便
2: 你应该放我唱了嘛，那大家哈，他也可以啊，来，OK，我
1: 来一句喽。
2: 喂，我要提醒大家，真的，我跟你讲，你只要发，
1: 你不要岔开话题，你来一句，还有时间，
2: 我没有打算要唱。
1: 不要紧，各位，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啊，963DJ 在这个我们的脸书上的这个唱歌和视频了。唱的都是这些新加坡配合下星期一推出的，
2: 请让我把刚才讯息讲完。
1: 来，
2: 就是像，因为为什么听众会发这个音频过来，就是希望能够索取到这个预演的门票吗？对不对？国庆庆典预演门票。那我这边要讲的是说，其实只要大家发一次就好了。你只要发一次，你都有机会在每个星期的抽就是这个怎么讲啊？抽奖吗的这个对有。都有机会啦，所以如果这星期你没有得到的话，你就会可以有机会参加第二个星期的咯。
1: 会累积的啦，类似这样的一次会滚。对，那么我们送的是7月25号、8月1号这两场预演的两张入场券，还有8月9号国庆正日的入场券。
2: 下个礼拜二，对不对？我们就会播出，我们就会公布第一位就是获得到门票的幸运听众的名字。
1: 今天星期五哈，心情比较轻松或好，对不对？我就。等一下稍后新闻过后我再留个半个小时在这里，就收集你们的音频，一定要15秒以上，英文全名，还有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电邮地址，发送到885-0963，前面记得要打 NDP。
2: 所以要心情好才
1: 星期五啊。 OK， 来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所以星期一到星期四发过来是你不会处理是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1: 星期一到星期四是你处理。 AYE 往大势方向，在金文泰六道出口有道路工程。
2: 应该是说不管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发过来，它只有星期五一并处理。
1: 没有，我都是当天处理，当下处理的。
2: 好了，再提醒我们的听众哦，下午好多地方是预计是会下雨，还要打雷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3度。
1: 好了，各位周末好好过啊，下星期一见。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郭先，一起关心新闻。
0: 七月到十月是亚细亚南部地区的旱季，可能加剧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旱季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进而提高跨境淹埋的风险。国家环境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亚细亚南部地区的旱季七月份开始，预计持续到十月，在这期间区域的热点和淹埋情况可能更严重，尤其是易燃区域的淹埋情况恐怕更趋于恶化。环境局指出，如果火点在靠近新加坡的区域发生，下半年又刮起西南季候风，把烟霾吹向新加坡，我国可能面临跨境烟霾的风险。此外，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显现，预计强度会继续增加，还很可能持续到明年初春。厄尔尼诺是指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变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气候升温现象。
1: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在宣布工作队伍转型设计计划以及裁员消息的隔天召开了全员大会，由管理层回应员工的疑问。不过有员工透露，内部的士气依然低迷，对于未来会否进一步的裁员，员工普遍感到忧虑。据了解，政府科技局 GovTech 主席庄凯峰和局长吴伟文星期四下午四点在榜鹅大道的办公室举行长达一个半小时名为“随你问”的全员大会。大会开始前，现场屏幕显示的文字提醒员工，如果未经授权向外披露会议的内容，可能会面对纪律处分，甚至依法处理。大约200名员工到场出席，其余员工则线上参与。政府科技局星期三7月15号毫无预警地宣布，两年内将会分阶段裁退 7% 到 9% 的科技局人员，这是政府近年来首次进行大规模裁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0: 新报业媒体进军印度市场，和印度出版公司 Ashrayu Media 合作，将旗下生活时尚杂志 FZIN和财经新闻杂志 The Peak 引入当地，进一步拓展国际版图。新报业媒体昨天发文告指出，公司已经和 Ashrayu Media 签署战略授权协议，计划从今年第四季度起在印度推出两本杂志，则将会在随后发行。Ashrayu Media 成立于2023年，总部位于印度特伦甘纳邦首府。文告指出，这项合作将把新报业媒体多年来建立的媒体品牌和影响力带入全球增长最快的媒体市场之一，为印度的青年消精品消费和高端消费市场提供更贴近受众的内容。新报业媒体生活媒体与户外媒体业务主管杜大生透露，印度市场对高度高品质生活内容需求强劲，很可能与 Ashrayu Media 合作，将两本杂志带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1: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担任代国防部长，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新华社报道，泽连斯基星期四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之后，他将会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泽连斯基表示，他和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还有国防军提供所需准备等问题。乌克兰文传电讯社报道，赫马拉是乌克兰军官，少将军衔，曾经担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负责人，2026年1月起担任国家安全局代局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星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1: 两位，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呢。
0: 什么问题？
1: 上个礼拜，老师带我去动物园，那个狮子，就吼得很大声，然后我们又经过那个小狗狗的区域，那个狗狗吠得很大声嘞。
2: 狮子怎么吼啊？很大声啊？
1: 就是吼这样咯。
2: 那狗呢？
1: 汪汪汪汪咯。
2: 那是公的狮子还是母的狮子？
1: 我不知道嘞。好贝贝有差别没？
3: 是了，好贝贝，为什么你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难道好贝贝您能够分辨这个吼声是来自公的又或者是母的狮子吗？那公的怎么吼呢？请示范。
2: 公。
3: 那母的呢？
2: 母。
3: 什么
1: 哦，有一点像牛，好贝贝。
3: 他就是讲公跟讲母。
1: 但是，我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嘞。
0: 什么问题？
1: 那就是怎么那个长颈鹿没有声音的嘞？
3: 哎，小玉儿你这么说，仙姑也想起来了嘞。哦，好多年前仙姑也是去过动物园，当时，看到这个长颈鹿就在那边驻足了很久，仙姑就发现这个长颈鹿那20分钟里面都没有发出声音嘞。然后跟我随行的姐妹们还问我，哎呦，长颈鹿是不是都是哑巴？好贝贝，你吃过的盐比我们看过的长颈鹿还要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信息呢？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仙姑啊，跟你住这个赶崩啊，真是没白住了。哎呀，你都知道我的优点了啊，
1: 你的优点就是吃太咸。
2: 哎，不可以吃太咸啊，等一下呢肾脏不好。我是吃刚刚好的咸。哎呀，但是啊，你问这个问题啊，问我就对了。长颈鹿啊，它不是哑巴，它只是啊脖子太长，声音传上来比较慢，所以呢它都懒得开口。你看那个长颈鹿啊，它不是不会叫的，只是啊每次要发声的时候啊都得深呼吸，每一次开口啊都要经过一层楼高的脖子，所以呢干脆不讲了。
3: 哈，那就是懒得讲，最后放弃的意思咯。
2: 是啊，
1: 没有好了，好贝贝，你都答错了。长颈鹿，不是哑巴，原因是我们人类听不到他们说话。研究就发现了，长颈鹿一般会发出频率约92赫兹的低沉哼鸣声，而我们人的耳朵的听觉，大概范围是20到20000赫兹。92赫兹虽然是在人类听觉范围之内，但由于这个声音比较低，所以我们没有察觉到。而且，长颈鹿它不喜欢在白天讲话的嘞，它比较喜欢在晚上说话。
2: 哎呀，听你这么乱说啊，什么赫兹什么赫兹啊，长颈鹿会像我讲的赫兹吗？哎，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啊，大吉大利大发财啊。
3: 好贝贝，他讲的不是那个新年贺词那个贺词，他讲的是测量这个声量的一个单位叫做贺词。
2: 哎呀，犯人啊，他说的就不准。
3: 好贝贝，小雨儿，到底谁说的才准？
4: 仙姑，听说您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阳光总在风雨后，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5: 每天5次，2首连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0: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5: 防小偷，
0: 对
4: 啊，
5: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4: 就没有装警铃，
5: 现在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4: 哦。
5: 对，
0: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5: 对啊，对峙啊，
0: 不一样的功效。
4: 哎，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哈面对面哈，我拔腿就跑。
5: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0: 对呀、啊，
4: 哦，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0: 嗯，哦，丢臭鸡蛋。
4: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 KJ1 往 BK1 就在无轮水的路段之后， KP1 隧道往 ECP 在过了昌邑 Airport这个 Airport Road 的路段第三条车道呢又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ECP 往樟宜过了潭中卡通第二条车道上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驾驶。即时路况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
0: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多岛全个多岛多个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在下雷阵雨了。气象署说待会儿全岛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新加坡人口老龄化不可修复的肩袖撕裂患者在过去五年有增加的趋势，陈土生医院是本地最先进球囊植入术的医院之一。这种微创手术已经证实能够有效为无法接受传统手术的高龄肩袖严重撕裂者大幅度缓解疼痛。球囊植入术主要通过物理缓冲的原理来终结骨膜骨的剧痛。医生会将一个可降解的球囊间隔器植入肩关节间隙，减少骨关节摩擦，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与传统手术相比，球囊植入术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通过大约 2.5 厘米的单孔切口，在实时影像的引导之下，精准地将球囊植入到位，全程只需约20分钟。陈土生医院何威龙医生受访的时候说，这种微创手术能让患者在术后当天就可以出院，康复过程也更快速，对患者更便利，费用更低，同时疗效可持续两年以上。
2: 人民行动党前公运议员张润志星期三7月15号逝世，享年96岁。他曾担任大巴窑区议员20年，是我国早年公运领袖之一，也是推动成立首家全国职工总会消费合作社超级市场 NTUC Welcome 平价超市前身的重要人物。职总秘书长黄志明今天在脸书发文悼念，形容张润志是我国公运的中流砥柱，一生奉献公有，以坚定信念和真诚领导公运。根据行动党行动报资料，日据时期张润志曾险些遭日军枪击，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战争与社会的不公，也促使他日后投身工会运动，为工人争取权益。1988年退出政坛后，张润志继续投身公共服务，曾担任新加坡全国合作社联合会主席至1990年，1994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
1: 新加坡最高法院昨天已经驳回石油贸易商兴隆贸易向前外部审计师德勤提出的索赔，金额达26亿美元，约等于33亿新元。燃油大王林恩强创办的兴隆贸易在2020年4月爆发财务危机，并进入司法管理，后被法院下令清盘。清盘过程发现公司长期隐瞒巨额亏损，并虚报资产和盈利，导致债权人损失惨重。公司之后向德勤提起诉讼，并索赔26亿美元，声称如果德勤没有审计失误并提早发现公司账目出现问题，兴隆贸易便不会继续进行亏损交易，进而避免26亿美元的损失。德勤事后提出上诉，指真正造成亏损的原因是兴隆贸易持续进行高风险交易，而非审计报告，而且在法律上审计师的责任范围不包括承担公司日后经营失败带来的损失。法院指出，由于德勤并没有参与公司的交易活动，因此无从了解公司采取的交易策略。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今天召见老挝驻坎培拉大使，对老挝没有对两名澳洲公民饮用甲醇污染酒精后中毒死亡严厉追究刑事责任表示极度失望和沮丧。路透社报道，两名19岁的澳洲女孩2024年在万荣喝了受污染的酒精饮料后不幸丧命。万荣是深受外国背包游客欢迎的旅游小镇，距离老挝首都万象以北大约2小时车程。另外有4名西方游客也在老挝喝了受污染的酒精饮料后死亡，包括2名丹麦人、1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老挝驻坎培拉大使馆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澳洲广播公司 ABC 今天报道，老挝官方可能会以2项罪名起诉涉案负责人，这2项罪名合计仅判处最长1年监禁，以及罚款最高1600澳元，相等于大约1440新元。报道并没有提及消息来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Boop and Wolf 宠物店的创办人 Elvin 来为我们揭秘狗狗与主人背后的一系列故事。未来像您在的机构会出现哪些新的服务或者技术呢？
1: 感觉未来会有比较多专门照顾老犬的机构出现啊，老犬需要的照顾比较多嘛，他们可能行动不方便，或者像行动不方便导致自己小便大便弄到自己一身肮脏。
0: 嗯，
1: 如果有专门为老犬照顾的，就能照顾得体贴一点嘛。
0: 嗯，那简单来说也就是宠物养老行业。
1: 对呀，现在比较像是幼儿所嘛，也可能以后就像养老院这样子。
0: 你知道现在的房价啊已经开始持续的高涨了，生活成本也是。那你觉得这些会影响未来我们养宠物的选择吗？
1: 嗯，我是觉得真正要养的不会被这种成本影响到了，就他们会感觉是生活的一部分嘛。最多就是先养狗之前做多点规划，确定自己可以好好的照顾他们才领养一只。
0: 是的，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责任心，确定自己的可以接受的范围在哪里。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宠物经济有没有可能持续扩大发展空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养老行业，目前现有的像宠物的医疗啊，还有保险，这些会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这保险真的有看到他们越开越多间呢、就连 Income 都有在做宠物的保险呢、
0: 哦，是那种专门的机构做保险的吗？
1: 就是 NTUC Income 是专门的保险的机构嘛，然后他们现在也在做宠物的保险、会比以前只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保险公司、感觉来得放心一点呢。
0: 那如果未来养宠物的人继续增加，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我们会需要更多宠物友善的环境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有挺多公园了，然后还有那些专门圈起来的地方给他们玩，但是感觉对比国外来讲还是少了一些。
0: 是哪些国家你觉得是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1: 就像是美国的那种市中心，他们也会规划这比较大的公园，因为他们有地方嘛，他们可以规划个比较大的地方给狗狗玩耍。
0: 是，像新加坡本地啊，有一些操场绿地啊，也是有很多宠物在上面自由的奔跑。他们不仅是为小孩子设计的，如果未来养宠物的人继续增加的话，政府啊还有机构可以提供给这些毛孩子更精致化、更个性化一点的服务，包括扩建操场啊，然后扩建专属他们自己的乐园。
1: 还有也是感觉我们也需要在教育主人他们啊，让他们更加了解要怎么有责任心的养宠物啊。像是他们排便的时候、要帮忙捡起来，还有他们如果不太喜欢跟别的人或者狗打交道时，要很明显的说出来让别人知道。
0: 是，你们可以出一本书啊，或者是在社媒上多多分享这些养狗狗的或者是养宠物的这些小贴士，多为大家科普一些，那么相信以后的主人也能够更加的有责任心，然后更懂得怎么去照顾自己的毛孩子。今天再次感谢 Boop and Wolf 的宠物店创办人 Elvin 来进行这个宠物经济学的访谈，谢谢。
1: 谢谢。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
2: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 RTA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
1: 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地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一些路段上的状况，包括了在 SLE 往 BK1 Woodlands Avenue 12的入口处，这里有车祸。后港四道在靠近第913座这边的交通灯失灵了。A1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早些时候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停雨了，气象署说接下来都会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公布最新地铁可靠度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6月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增加到250万公里，意味着平均每行驶250万公里才发生一起导致列车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本地地铁网络的整体可靠度进一步改善，截至6月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连续3个月上升。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是衡量地铁和轻轨可靠度的指标，数值越高代表系统越可靠。由新捷运经营的东北线和滨海市区线6月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分别维持在446万公里和420万公里，已经连续3个月成为6条地铁线中可靠度最高的两条。在 SMRT 经营的地铁线中，南北线进步最明显。路交局指出，汤东线比较新，第五阶段工程目前仍在进行，因此系统仍需时间稳定运作，暂时没有纳入计算之中。
2: 国家艺术理事会与品价集团今天宣布一项为期3年的合作计划，携手推广新加坡的音乐。按合作协议，全岛159家品价超市每天将播放本地音乐人的作品，打造一个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本地音乐公共推广平台。这个合作项目属于国家艺理会 iPlay SG Music 活动的延伸，目的是让新加坡创作音乐无缝融入大众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日常空间。从今天起，平价超市将在每日的购物高峰时段播放长达6小时的本地音乐歌单，涵盖流行、R&B 和抒情歌曲等多种曲风，以本地官方语言演唱。平价集团也将利用旗下零售媒体网络，通过全岛超市的数码屏幕播放本地艺人的表演视频。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马延庆以主宾身份出席了在克拉码头平价精品超市举行的计划启动仪式，并见证了合作方签署备忘录。
1: 三度酒驾被定罪，终身被吊销执照，男子却死不悔改，去年又在没有取得同意下开走他人的车子，之后酒驾被警方拦截却拒绝配合酒测，如今再被控上法庭。被告李新南面对五项包括酒后驾驶以及在吊销驾照期间开车的控状，他同时还面对无第三方保险用车、拒绝向警员提供呼气样本以及在未经车主同意下擅自开走车辆等控状。控状显示，被告涉嫌在2025年9月10号在没有获得一名未具名车主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开对方的车子上路。当天凌晨一点左右，他涉嫌酒后驾车行驶到机场路一带，随后被一名执行任务的警员截查。被告被指当时拒绝配合警员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尽管被告随后针对其终身禁驾令提出上诉，但大法官梅达顺已经在2023年9月驳回了他的上诉申请。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说，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关税，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几千种巴西产品。新华社报道，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巴西政府已经与美方举行过多次会谈与沟通，持续寻求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美方多次将贸易问题与政治议题挂钩。维埃拉说，巴西没有屈服于美国在谈判期间提出的过分要求和不合理条件，这令美国政府感到不满。美方要求巴西完全且排他性的向美国开放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路透社昨天报道，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重点可能涉及药品和农业专利、视听产业等，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 13%， 但整体的出口增长 5.1%， 表明巴西企业正加快市场多元化的布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金，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2: 你好，我是星莹。
3: JIALAT
1: 假辣了要下班了，工东西还没做完。
3: 假辣、哦、哇，这样你要这样讲啊？你看我刚刚在看早报的新闻网啊，他就说，有一个小印度惊险一幕，孩童突然冲向马路险被撞，这个也是假辣。对吗？像这样情况也是假的、还有第一次公开成龙拒绝认女儿的原因，原来是吴绮莉不要做亲子认证，这个也是假烂，
2: 很假烂。
3: 所以假烂的用法啊，
2: 太多元化了。
3: 但新加坡新马一代了，我们都知道怎么用啊。所以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啊，你在吃什么可以假吃？
1: 可以吃吃力可以吃的吗？你是说吃巧克力？
3: 但是这个假烂啊，跟吃东西是两回事啊。其实它不是指，本来是说你做事情很费力，或者消耗很多体力，很累。可是现在假烂的情况是可以讲，情况很糟糕，或者是出了问题，陷入麻烦。假烂，
2: 讲这个人很假烂也是可以啊、他这个人很假烂
3: 啊。那你是，如果你讲这个人很假烂，你的意思是指
2: 他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哦，没有得救了。
3: 哇，他如果是出现在你身边，真的也是假烂，对吗？你看他的用法，可以有很多种。然后现在又看到牛津英语词典把假烂 JIALET 收进去。
2: 哇哦 ，OK， 所以以后如果有外国朋友来的话，他听不明白的话，我跟他讲查字典是吗？
1: 对，哇，他查字典就查得到了。
3: 等一下他说假烂，我看了都不懂。
2: 诶，可能真的可能
3: 是、啊、
2: 因为它需要在生活里面哦，日常去使用才会明白了。
1: 不过我觉得牛津词典的真的是很厉害的，因为它这么多年来已经收录了很多这些就所谓的地方语言，就是的一些单词。
3: 它这样收的用意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是跨文化，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就是去了解。因为现在看一些文献呢、比如说可能网上的一些篇文章的时候，你是看得到这些字的。哇，
3: 这个不可以用假烂，这是好事。
2: 金碎
3: 啊，金碎吗？不可以用金碎吗？
2: 不可以吗？
3: 可以吗？
1: 可以啊，他们做的很碎吗？
2: 对啊，碎碎、
3: 哦、不只是指样貌很美叫金碎哈。
1: 对，做的很漂亮。
3: 哎，你不是广东人吗？你怎么会懂福建话呢？
2: 我只会这种一点点而已。
3: 假烂了，假烂了，
1: 阿嘎阿嘎用的。
2: 对，
3: 哎，阿嘎阿嘎好像也收进去了，
1: 也收进去了。沙波阿拉马岛宝给波哇呀。play play，
3: 哇，这么多啊！
1: 加速还有拉，
2: 哦，拉，我们最喜欢的拉。
3: 什么时候东棒啊？会收进去呢？目前还没有收，还有刷姑也还没有收。
2: 哎，我很喜欢刷姑这个词，
3: 好像还没有收哎、就是指一个人好像
2: 没有见过世面
3: 呀，见识少，
1: 对，井底之蛙，
3: 还有思想保守也是刷姑。或者哇，你真的刷过你不知道咩、
1: 还有一个字就是本地常用的也被收入阿达斯
2: 哦，
1: 阿达斯也被收入了，哇，很厉害耶，
3: 非常假烂。
1: 我还是觉得是碎
2: 啦。
3: OK OK。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Kranji Way 行人过道靠近 Sungai Buloh Wetland Park 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PIE 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同样来自法国的这位歌手呢，他唱出的一首歌曲，他和钟立风这位民谣歌手的合作。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巫启贤的歌迷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他又要来了。
1: 你这样讲的话，就是他来过很多次了是吗？
0: 不是，因为他去年有来嘛，对不对？
1: 哦，我第一次听巫启贤的歌是他唱邂逅。哦，那个时候他在电视台，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是他还没有成为一位唱片红星之前，
0: 最初的歌曲，
1: 他唱新谣的时候，
2: 我最早的时候听启贤大哥的歌，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除了就是真正的样子，除了在那个卡带上面看得到的照片，
1: 没想到一起走过四十、嗯，哇，就表示他在歌坛四十年了。
2: 嗯，
1: 哦呀，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台工作。嗯、
0: 哇，将近半个世纪，
1: 哦、
0: 非常非常长，
1: 假了，
2: 哇，听起来
0: 对对，假了，这是岁月好吗？
1: 好好好，2027年，哇、哦。明年哦，
0: 对，
1: 明年1月3号，他只是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他就要引爆他的演唱会了。
2: 哎，这次的演唱会很特别，因为启贤大哥那天上节目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这次呢，因为是四十年嘛，所以呢，他在选曲方面呢花了很多的心思、嗯，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呢被他感动过，可能是校园的时代，我可能是在他唱流行歌曲的时代，
1: 就电视台的时代了，是吗？
2: 更厚一点了，就他唱那个 Missing。You, 等等等等、哦，
1: 就是他的一系列的情歌的时代，
0: 等你等到我心痛，
2: 哎，
1: 嗯，
0: 所以啊，赶快去到 bookmyshow.sg 去购买他的这个演唱会门票，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购买喽。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注意的是，在 SLE 网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 PIE 网大势在过了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SLE 网 BKE Woodlands Avenue 12的入口处，这里看到有交通事故，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跟 Chef Brian Wong 讲到了黄油蟹。黄油蟹不只是做雀雀包，还可以怎么做？
3: 生拆，拆的那些蟹肉，黄油另外拿起来，拿来做成一个浓上汤，做了一个就是观宴黄油蟹，黄油观宴石锅。
2: 香港人做粤菜喜欢做石锅，
3: 我们做粤菜喜欢喝汤喝羹都是烧，石锅会保持温度，大概是在70到90度，就是你喝下去不会辣嘴了。
2: 这个石锅燕窝喝下去，它的汤汁的味道没有这么浓，
3: 对，
2: 不是那么厚重。
3: 我们只是用了少许的鸡脚，拿它的那个胶性，然后再加上龙虾壳、螃蟹壳、虾壳，就拿来炒，炒到它泛红。我们会放大量的油，因为我们要取汁它的味道。当我们煮了它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油给撇掉。这一个汤其实它不会像那种汤，其他那种浓汤，它是比较多荤。这个的会比较多的是海鲜，荤少，所以就不一样，就没有那么浓。
2: 吃这道石锅菜，我发现到一点，一开始我是不敢加那个醋什么的，因为我怕你不高兴嘛。因为很多时候你们说我味道都调好了，你们还没有吃你就加，哎。我吃了一口之后，我觉得可能加一点红醋，它的味道风味会更好。那后来我觉得还可以再多加一点，所以我这次加的是比较多的。
3: 其实看个人吃东西的方式，他要求的。你的话，你想要有多一个层次，就是喝那个汤没有那么腻，这样的话你可以加红醋。你加红醋的话，它第一点它可以解腻，第二点它可以提味。就是我们有些吃大闸蟹，它会配一个黑醋，因为这个也是蟹汤。配红醋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2: 是用煲还是用炖呢？
3: 这一个石锅我们是放烘炉里面，给它保温，保那个热度，就是我们会调在160到180度里面，给它有那个热度。然后我们就会另外在锅里面煮那个羹，煮好了再拿石锅出来，再把它放下去。我们是拿那个石锅来保那个温度。
2: 做这道菜耗时吗？
3: 耗时，因为你要泡制燕窝，你要再用那些有味的汤去喂它，给它有一点点味道，然后我们又要另外熬一个汤。熬汤的过程中，你又要先熬了一个鸡脚汤，然后你才要去炒这个螃蟹、虾这些，去炒，炒到它的油变红色为止，然后又要用这个鸡脚汤串下去给它去熬，比较多工序。
2: 你的黄油蟹新菜听到了两道了，7月开始可以享用得到，到什么时候？
3: 暂时是想要做3个月，陆续还有一些龙虾的菜肴会搭配一起出来，
2: 午餐晚餐
3: 都有，全天。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4: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5: 防小偷，
4: 对
1: 哈，
5: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1: 就没有装警铃，
5: 现在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1: 哦。
5: 对，
4: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5: 对啊，对峙啊，
4: 不一样的功效。
1: 哎，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哈面对面哈，我拔腿就跑。
5: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4: 对呀、啊，
1: 哦，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4: 嗯，哦，丢臭鸡蛋。
1: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在想去旅行吗？在11月7号的时候呢，有一个9天的行程，跟着963好 FM 的王德明一起到斯里兰卡去。双人报名的话呢，有200块钱的折扣。斯里兰卡据说是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好多年前呢，有朋友到那边去，就回来说，哇，原来在那边呢有很美丽的这个海岸呢，就是海岸的一些景观是非常的漂亮的。这次德明的行程会去哪里呢？锁定了963好 FM， 我会告诉你更多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E 网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和 Brother Road 之间车多。PIE 网张仪在过了 Inyo Avenue 之后，第六条车道。KPE 隧道往 TPE 在过了 Butley Road East 之后，都看到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SLE 网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入口处有车祸，好像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接下来都会是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可修复的肩袖撕裂患者在过去五年有增加的趋势。陈祖生医院是本地最先引进球能植入术的医院之一，这种微创手术已经证实能有效为无法接受传统手术的高龄肩袖严重撕裂者大幅度缓解疼痛。球囊植入术主要通过物理缓冲的原理来终结骨膜骨的剧痛，医生会将一个可降解的球囊间隔器植入肩关节的间隙，减少骨关节摩擦，达到缓解疼痛。与传统的手术相比，球囊植入手术的在局部麻醉下进行，通过大约 2.5 厘米的单孔切口，在实时影像的引导之下精准将球囊植入到位，全程只需大约20分钟。陈祖生医院何威龙医生受访时说，这种微创手术能让患者在术后当天就可以出院，康复过程也更快速，对患者更便利，费用更低，同时疗效可持续2年以上。
2: 环境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当局昨天晚上11点起接到公众反馈，指丹戎鱼、加冷、诺维纳等中部地区出现化学异味。环境局随后派人到场检测空气质量并持续监测。目前的数据显示，各监测地点的空气质量都处于正常范围。当局说会继续监测空气质量并调查异味来源。如果发现任何可能影响公众的情况，将及时发布最新消息。公众如果闻到异常的气味，也可以通过官方应用反馈。
1: 大法官梅达顺将在2027年2月26号退休，上诉庭法官苏希尔奈尔将会接任，成为新加坡第五任大法官。总理公署在今天发文告说，担任大法官超过14年的梅达顺将在2027年2月26号退休，上诉庭法官苏希尔奈尔将会继任，成为新加坡第五任大法官，自2月26号生效。苏希尔奈尔在2026年6月15号获总统委任为上诉庭法官，他在1989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法学学士荣誉学位，第二年取得新加坡职业律师资格。自2012年11月6号出任大法官以来，梅达顺带领新加坡司法机构走过了一段重大的转型期。在他的领导下，司法机构不仅加强了体制基础，推进司法行政现代化，提高了公众获得司法公正的机会，也进一步巩固了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2: 司机运载挖掘机时，因为未检查载货高度，导致车辆撞上滨海快速公路隧道内多个交通设施，造成超过14万元的维修费，被判罚款5000元以及吊销各级驾照1年。印度籍被告瓦苏德万昨天承认一项抵触公路交通法令的控状。案发时他是 Hong Kong Global Private Limited 的一名司机。案情显示，尽管车身在撞击后出现震动，但被告没有察觉异样，没有停车检查，而是继续驶入隧道。进入隧道后，车辆沿最左侧车道行驶，导致挖掘机顶部连续与隧道天花板结构发生碰撞，当场撞毁四个灯箱指示牌、六个车道使用指示牌以及一个信息显示牌。经当局评估，被撞设施当中有两个指示牌以及一个信息显示牌需要维修，维修工程共耗费5个夜间，施工时段每晚午夜12点到清晨的5点，最终的维修费用总计为大约143998元。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法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天气预警之后，滨海阿尔卑斯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雷暴和冰雹的袭击。席卷多地的强雷暴导致53000户家庭断电。路透社报道，受停电主要影响的是东南部和西南部。法国电网运营商今天说，法国气象局当天解除了此前受影响的法国东南部各省的雷暴橙色预警。此前气象局曾警告，从中央高原到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将出现大冰雹和大风。法国近几个星期经历持续高温天气、干燥的气候，触发重大的林火，随后而来的暴雨导致电力供应和交通网络大受干扰。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正在开车的请小心，注意到 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入口， Moulmein Road 出口有汽车抛锚。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有80年历史的陈深成山瑞补品的第三代老板 Alan 近几年在餐馆推动了哪些改变？他的团队有什么反应？
4: 管理的方式改了，厨房的流程改了，但爷爷的精神我们不改，那锅汤的精华烹饪的那个办法口味不改。这个改变不是来增加多一点压力，来增加多一点工，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现在的改变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跟他们的承担。至于 admin, accounts, HR, marketing, 我们还是自己在做。所以我通过很多 AI 的课程去了解 AI 怎么样帮助我把这些数据化变得更清楚。我们也是有请第三方的 accounts 来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调好我们的 figures。HR 方面我们也是最近去找了一个第三方，叫他帮我们调整一下如何给一个比较好的福利给我们的员工。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

0: 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Z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2: 嗯，我们4点多的时候有说到牛津词典收了一个新加坡的词汇叫假烂。
1: 嗯，
2: 可是现在5点多了，我们是身体会说话，我们是要来假什么呢？
3: 叫蛋白质。
2: 哎，这个时候就是吃了。
1: 嗯
2: 啊，吃蛋白质。那吃蛋白质，补充蛋白质这件事情近期是一直被提起。好像那天我们礼拜，我也忘了礼拜几啊。
3: 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吧。
2: 时间过得很快啊，假烂。OK, 6点多我们就请了营养师来说年长者是应该要补充蛋白质，而且有一些新的看法了。
1: 嗯
2: 嗯。那今天继续补充一下，现在的营养学对于蛋白质的认知已经是从追求总量，
1: 嗯，
2: 总数
1: 就吃得多
2: 啊，提升为精准的
1: 摄取，吃得对
2: 对、嗯、对啊，那个比较核心的观念就比较是你要优化你摄取的时机、
1: 嗯、
2: 还有提高蛋白质的品质以及动态调整摄入量。这个动态调整摄入量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它是说根据你一个人的实时消耗，就有些人消耗比较多、嗯、或者是你的运动状态你需要比较多，或者是你的生理上比较需要，像年长者
3: 是
1: 有一些时机是不一样的需求。
2: 嗯，全面来应对现代生活的方式还有人口老化的挑战、
1: 嗯、
2: 可是我们讲到补充这个蛋白质的新观点里面讲到摄取量，
1: 嗯，
3: 它其实是有一个提高的对不对、嗯、以前是说每公斤的话呢建议摄取 0.8 克的蛋白质，但是最新的这个根据国际饮食指南呢，它已经上升到每公斤大约 1.2 到 1.6 克的蛋白质。
2: 嗯，那天我们不是跟营养师谈，你讲到 0.8 也好 1.2 1.6 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概念，
1: 嗯，
2: 大概就是一个手掌，当然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一个手掌的一块肉就是蛋白质的量、
1: 嗯、是
3: 最安全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手掌了、
1: 嗯、没错。
2: 那当然大家也提了不少就是肌少症，这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等一下我们会说你的肌肉要来支撑呢你的骨架，提升你的运动能力，
3: 你能不能走也跟有没有肌肉很关键、嗯、
1: 你有摄取足够的这个蛋白质的话，它可以帮助你维护你的肌肉的质量，
2: 嗯，
1: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预防肌少症。
2: 那天营养师不是也提到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你要分布均匀的来吃比一次大量的吃来的重要。
1: 嗯，一下子吃太多的话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完全利用的。
2: 对，最新的观点就是你把全天你的蛋白质的需求平均的分配在3餐，就是说每一餐大概是20到30克，这样的话你全天后就可以持续的刺激你的肌肉蛋白质的合成。
3: 而且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运动过后呢30分钟内你去补充适量的这个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其实能够大幅度的促进我们肌肉的修复了。
1: 嗯，那天我们在跟营养师聊天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很基础的概念是告诉大家你的饮食要多元化。
2: 是，
1: 嗯，
2: 而且蛋白质动物来的蛋白质当然是比较多一些啦、
1: 嗯、
2: 但是现在有些人可能 vegan 嘛，就不吃
3: 豆腐也好，
2: 嗯，不吃动物类的东西、嗯、那植物类的也可以，所以营养的多样化不是单独的来自一个来源啊。
1: 嗯，
2: 那植物性的蛋白质有什么优势呢？
3: 它不含胆固醇，所以对于胆固醇可能比较偏高的人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嗯、而且它富含这个膳食纤维还有植化素，有助于调节血脂以及肠道的健康。
2: 当然很多有植物性的蛋白质比较大部分的人知道的就是坚果啊豆类之类的啊、
1: 嗯。
2: 那我们讲就刚才讲到护骨这个事情，现在护骨的关键不只是补钙，补钙重要，但是不只是补钙，蛋白质和运动同样重要，
1: 因为它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支撑，很基本的一个支撑、
2: 嗯、
1: 如果你没有让它或者说没有把它养好的话呢，你很容易就面对了一些骨折啊髋骨骨折的风险。
2: 那美国的营养师就说，骨骼并非只是钙组成的，而是建立在胶原蛋白形成。

0: 的蛋白质机制上，再由钙来沉积其中，
1: 所以就是缺一不可，都需要。Yeah,
0: 所以年长者，你可以从鱼类、鸡蛋、奶制品、豆腐，还有豆类、瘦肉这些食物获得的是优质蛋白。
2: 所以呢，也要提醒你了，力量训练还有这个肌力训练呢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呢，强壮的肌肉才能够对你的骨骼产生适当的刺激，可以帮助你维持你的骨量，这样子呢就能够走起来更平衡。因为老人家很怕，就慢慢你会发现走路是比较能够，或者比较容易失去平衡的。
0: 所以平衡能力很重要，减少这个跌倒的风险。身体会说话，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时间真的过得快，我们现在已经是七月下旬。
2: 嗯，
1: 上次我们在讲8月8号，而且有8组艺人要来开演唱会，一转眼就要到了。
2: 说的就是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到时候会有哪8位巨星登场？
1: 哇，好多哦，来一一讲哈，包括了，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林小培啊，Shino摇滚天后啊，还有熊天平金曲最佳作词人，还有黄舒骏音乐才子，林隆璇情歌教授。南方二重唱就是民歌经典组合苏永康，情歌王子万芳呢，就是一个叫心灵系的歌后苏慧伦。哇，影歌双栖，实力女神。
2: 他们应该都是陪伴我们听众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所以他们的歌曲应该都是非常经典，去到他们的演唱会呢一定非常的精彩。而且第二天就国庆节。
1: 哇，那些年的歌二你已经买票了吗？如果还没有赶紧买哦。
2: 可以去到哪个网站呢？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呢，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我们直接把网站发给你啦。但是也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可以去到 bookmyshow.sg cystic.com.sg 或者是 ticketmaster.sg。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苏慧伦的一首歌曲《寂寞喧哗》。说到这8组艺人的话呢，接下来他们很快会出现在你好啊傍晚，因为之前呢我到了台北去啊，就跟他们好几位呢就是做了专访。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Portsdown Avenue 之间，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TPE 往 PIE 过了 Punggol Road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5: 阳光总在风雨后，
6: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5: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4: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6: 每天5次，2首连播，
4: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7: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7: 欢喜总结每一天。
8: 今天的《新民日报》在第4版就本地新闻了。政府正在探讨社媒使用年龄分级。里面有提到几个年龄啊？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去年12月就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人使用社媒。OK， 好像加拿大、阿联酋这些地方国家也宣布了类似的一个措施。那新加坡是要几岁呢？不排除通过年龄分级限制18以下用户在不同社媒平台的访问权限。所以他有提到18，
9: 对，不是不能用啊，是访问权限啊，就有一些网站或者有一些平台它是不能去的。
1: 所以政府目前是在思考怎么样去正确的干预了。如果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他们本身没有办法达到政府的这个安全标准的话，可能政府就会出手说限制18岁以下的人去用这些平台。
8: 有一个调查啊，就是青年主导的非盈利机构，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就6月
1: 开始，我一点都不意外
8: 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呢就说青年其实不支持全面禁用社交媒体，而是倾向向于让当局是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干预的措施。
1: 当然啊，作为青年的话可以想象一下嘛，如果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有在接触的话，突然之间你跟他说你不可以再使用 Instagram、 TikTok， 他应该会疯掉。
9: 我觉得他们不会到那个地步。
1: 真的吗？
9: 不会，我觉得只是在平台的管制方面。
8: 还有年龄是一个关键。
9: 对，
8: 你觉得呢？像16、18、你想想你自己的16岁，想想你自己的18岁，你那个时候的状态，你那个时候的，
9: 我那个时候状态自以为
1: 自己很懂，对不对？
9: 自以为自己长大了，
1: 真的
9: 自以为自己 OK 的，
1: 对。
9: 然后结果你到了26岁，你回头看，哇，那时候怎么这么笨？还好，
1: 没事。对，
8: 像你现在25，
1: 对，
8: 你回头看你16、18岁，
1: 对啊，就跟静瑜说的一样，就是我以为自己好像很厉害、很成熟，你知道吗？然后你现在回头看，如果真的发生事情，绝对不知道怎么应对。
8: 那你要等你去到了58的时候，
1: 然后
8: 再
1: 回看现在，对不对？
9: 还是一样，我还是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16岁，我觉得还 OK， 就是他已经。所谓的我们讲基础教育已经完成了，他在心智上有一定的成熟度，然后他应该要开始学习
1: 判断了，
9: 自律判断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过度的保护他，你18岁以后或20岁才让他开始接触的话，他那个时候成年但又好像没成年，
1: 对，那个转变可能对他们来讲也需要一定的适应啦。
8: 可是现在年轻人会跟你讲，你们的16岁跟我的16岁有
1: 不
8: 同哦，不
1: 一样咯。
9: 肯定。
1: 但是他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他的危险在于说你不能控制他看到什么内容。
9: 嗯，
1: 那如果他推送一些不恰当的内容给这些小朋友看的话，那会影响他们的发育吧。
8: 而且以前我们的社会还相对单纯，
9: 嗯，
8: 现在复杂多了。
9: 嗯，对，现在非常复杂。
8: 虽然现在的16岁或18岁相比较以前我们16、18岁可能比较懂得很多事，
1: 但
8: 因为接触多，
1: 奇怪的人也很多。
8: 哦，
9: 对啊，
8: 我无语。
9: 就因为现在可能面对一些挑战的朋友，不懂得控制自己的人，
1: 是
9: 他有更多的出口可以接触到冠号受害人。
8: 对啊，现在他们很容易就被影响到了。
9: 嗯，
8: 你还没有就这样刷社媒，
9: 嗯，
8: 也不知道是谁在跟你互动的。
9: 对啊，你看诈骗案件就好了，就是只是点一个链接，你的银行可能就被掏空了。
8: okay, 这样年轻人会说，你看社媒上很多报道啊，58 68 78的，你们还不是被骗？
9: 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原住民呢。啊，
1: 这种被骗这件事情真的是任何年龄层了。
9: 是，不过我觉得哈，就是他可能不会就是说现在你16岁你从今天开始不能用。
1: 嗯，
9: 他大概是要拖迟到可能现在五六岁的孩子十年后他才能够完全的推行。
1: 对，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推行的，
9: 就已经开始接触你拿不掉的。
8: 就是他们不能够访问一些平台对吗？
9: 嗯
8: 嗯，不是说你完全不能用手机啦。
9: 没错
8: 啊。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
2: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 RTA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
1: 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的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10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马上就到傍晚的六点钟新闻时间，先预告一下，稍后在六点到七点之间呢，将会进入好想跟你聊。今天的这个访问呢，是我们的这个新民日报的同事小鹏进行的访问呢。他之前呢，就是到了台湾去，然后呢，本来是想要访问小松和小柏兄弟的，但是不巧，刚好那个时候呢，小松跟他的妻子跟儿子就去旅行了，所以呢，在访问的当天呢，就只见到了小柏。不过呢，在这今天的这个访问当中，你会听到他们在过去应该是退居幕后之后呢，究竟在忙些什么？两兄弟之间呢，就是双胞胎嘛，对不对？就是在各方面那么相似，然后又同样是做音乐制作、音乐创作，他们两个人之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当然在今天的访问当中呢，也谈到了包小柏他的这个女儿，他的女儿在几年前呢，就是因为一个特殊或者是一个罕见疾病啊，然后呢就离世了，这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如果你看昨天的报道的话呢，就是有谈到说他因为女儿的这个离世呢，在各方面了也对他产生了一些刺激，所以呢他在 AI 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研究。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提醒你，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onday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KPE 隧道往 TPE 在过了 ECP 之后第一第二条车道有车祸，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也有车子抛锚的情况，请你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都是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六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抗生素耐药性已经对全球公共健康构成严峻威胁，人体一旦出现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细菌后很难找到有效的抗生素进行治疗。国立大学医院传染病科顾问医生莫因日前受访的时候说，每多服用一天不必要的抗生素，可能会使人体内定植菌的耐药性风险提高 7%。他解释说，每个人体内平均带有1公斤到2公斤的细菌，这些细菌通常与人类和平共处，包括肠道中的革兰氏阴性菌等定植菌，它们常见于与外界相通的部位，包括呼吸道、口咽、消化道、皮肤还有泌尿道等。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这些耐药的定植菌就会演变为致病菌，在呼吸道、泌尿系统或者是血液里引发感染。不过由于他们具备抵抗抗生素的能力，治疗效果将大受影响，因此大家都有责任减少与合理使用抗生素，来减少群体出现抗生素耐药性的危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今天联办论坛，对如何为孩童打造安全的数码环境进行讨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致辞的时候说，社媒平台在各种元素设计元素上必须负起责任，因为最终受影响的是用户。他举例，一些给予用户即时认同感的功能，以及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鼓励用户持续使用平台的设计，都会影响用户如何使用社媒。如果要打造适合孩童的安全网络环境，就不能只关注平台的内容，还必须检视平台功能和服务设计。我国政府考虑推出社媒分龄管理措施，按年龄分级管理社媒的使用，初步计划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媒，13岁到18岁以下青少年则可以继续使用，但必须配合不同程度的安全措施。南洋理工大学的南大湖被指罗非鱼不受控繁衍，南大职工称获校方批准以垂钓控制罗非鱼的数量。南大澄清社媒误传消息，所有垂钓活动由南大垂钓俱乐部监管，以教育为目的，并必须获得许可，不开放给公众，捕获的鱼最终也必须放回湖里。社媒小红书用户开始见世面，在星期一晚上发文称，南大的罗非鱼泛滥成灾，导致其他鱼饿死，校方因此为职工分发罗非鱼垂钓许可证，以控制罗非鱼的数量。其中一张照片显示，垂钓者钓到至少十多条鱼。不过，贴文并没有提供证据列证南大湖罗非鱼数量激增的说法。南大在星期三答复早报询问时说，并没有就小红书贴文做出说明，包括鱼由谁捕获、鱼获如何处理等细节。南大说，南大垂钓俱乐部批准的垂钓活动需遵守钓获放流的原则，所有捕获的鱼类不得使用，也应该减少对湖里生态的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左翼极端分子发出严厉指责，国务卿卢比奥呼吁全球合作对付这些新崛起的老恶魔。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举行由欧洲至亚洲60多个国家官员参与的部长级会议，卢比奥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反恐工作在911事件之后专注于回教圣战组织，使极端恐怖主义变成盲点。他说，美国将调整他的国际反恐工作，聚焦于对付极左恐怖分子。这场会议引发民主党人的关注，他们指特朗普政府正在把反恐工作政治化，将资源从应付其他极端主义的威胁上转移。特朗普政府特别将矛头指向欧洲大陆，称欧洲是恐怖威胁的温床。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2024年欧盟境内发生21起极左翼和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的袭击事件，相比之下，圣战分子发动了24起袭击事件。路透社报道，上个星期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韩国海军第一次担任海上联合军演的指挥方， 朝中社在今天说，首尔和华盛顿必须对区内任何无法预测的局势升级承担责任。环太平洋军演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联合军演，每两年举行一次。根据环太平洋军演官网的消息，今年大约有30个国家参加，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朝中社称，在军事勾结日益公开之际，韩国傀儡部队作为主力参与这次的军演，这里指的是近期韩日军事合作的加强以及韩国与北约关系的深化。这是朝鲜近一年零三个月以来再次使用傀儡这个词来形容首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尤其是在这一段繁忙时段，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请你注意在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PIE 往张仪在过了 BK1 之后第六条车道上也看到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ECP 之后第一第二条车道因为车祸所以交通受到影响。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在好想跟你聊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当年在新加坡非常受欢迎的小松小柏里面的包小柏的访问。包小柏是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一位音乐人。昨天如果你有翻阅新民日报的话，大概你就看到了我们的记者同事小鹏他和包小柏做的一段访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听听他的分享。所以说小松和小柏这个组合吧，在1986年的时候呢，小柏就和他的双胞胎哥哥包小松组成了叫 Twin Star 的组合，正式出道。当时在本地我们对这两兄弟的印象应该就是高高的，然后呢就是很有动感，本地对他们的留一片蓝天，对五军这些歌曲呢还是相当的熟悉。而且那段时间呢他们在新加坡其实是蛮活跃，后来他们两个人呢都一起退居幕后。这些年他们在忙些什么呢？
4: 2000年之后再听到小松小柏都应该是从很多艺人的专辑听到的或者看到，比如说那时候我就专攻在音乐制作人这一块，2000年那时候也是我进到华纳国际唱片做音乐总监的时候，那个当时很多人的作品都有我亲自操作的，不管从郭富城啊、黎明啊、孙燕姿啊、那英啊、张惠妹啊、88，还有什么郑秀，很多只要当在之前，我从幕后开始做是94年进到了华健的摆渡人工作室。先做了华健的广东专辑，又接了滚石当时委托摆渡人做的苏慧伦专辑，然后才慢慢的回到做所谓的华语专辑这件事。那个期间其实在做歌手的时候，就在新加坡的时候就认识四松伟松，所以很幸运我在进华纳唱片的时候就刚好接触到四松伟松，那时候就已经是在洽谈孙燕姿的专辑的这个合约的部分，所以我也有幸做到他整个的音乐总监嘛，每个专辑我都必须要去照顾到，所以做了孙燕姿的出道专辑，然后后面连续3-4张的。那小松那时候就专攻在编曲的部分，偶尔少有一些制作。对，这就是对于新加坡而言，很多的听众或者观众对我们的所熟知，可能就是在后来这个20多年都是在音乐作品上，在听其声，但见不到人。现在见人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脸

0: 歌迷的。近期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乐团啊，一些组合开始呢就回到舞台上，比如说办演唱会啊等等的。小松和小柏会不会考虑再回到舞台上呢？
1: 其实没有想，我们一路就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早走幕后之后，就不觉得我们是再会有回到幕前去做表演的这种身份了。因为这种觉得当时处心积虑要做幕后，也花了很大的自我心理的说服，因为知道做一个当时在唱跳或者创作歌手来讲，这个新人辈出的情况，市场应该交给新人，而我们发现的是自己真的比较有能力的是在幕后制作的部分，所以呢就把目前表演这种梦呢，就是在退到幕后就是烟消云散了，就真的没有再想说我们要准备好哪一天再就像很多的团体 Energy 啊，什么5566啊，这些具有市场有认知的有情怀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其实蛮想念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时候我们自己所有的粉丝啊。可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有一天不是在舞台的表演，而是在某一些渠道啊，或者某一些行业上啊，去跟大家座谈交流也可以，倒不见得一定在舞台上表演。因为老实说，现在都一把年纪了，你一旦再出现的时候，虽然还是有那种对这个人的认识，还有二三十年之后那个样态有非常大的期望，就一看之后就很失望，是因为年纪大了嘛，也不如当年那种所谓的意气风发、年轻气盛，这种完全没有那种样态了。
0: 虽然说是没有复出的打算，但是呢，其实小柏有提到，他们其实呢还蛮想念新加坡的。
1: 只要是在新马的，有很多的怀念。就像我自己而言，我的老婆就是在新加坡认识才娶的。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很多粉丝都知道。那有很多难忘的，就是在音乐上面来讲，像当时我们在那边发片做歌手的时候，认识很多很棒的音乐制作人、音乐的 player， 所有音乐人，所以后来都变成在我做幕后、做的唱片公司的时候，都会再碰到知名的乐手、歌手，都是因应而生的，就在我做幕后。那这是很难忘的，也确定了一件事情是，当时我们退幕后是对的，挤在幕前，然后就一直熬到现在。
0: 当记者问他在他们的众多曲目当中，有哪一首是他自己觉得最能够代表松柏的，小柏这么说：
1: 我觉得当时应该是 Dancing Virus 吧。其实 Dancing Virus 应该是说是大家期待的，所以我们才去新加坡，几乎就从那一张开始在新加坡，大概8899都在新加坡录音的、制作的。那为什么印象深刻，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希望我们自己那当时呢，不再是用动感的方式来去做，让大家认识。因为大家在这个之前呢，是因为留一片蓝天，超越另外一个自我这样子的歌曲，然后大家都期待说，我们有什么更厉害的动感的部分。那当然了，也因为我们动感的那种形象引领风骚，可是我们那时候最想的还是做创作型歌手。所以为什么那一张 Dancing Virus 可以在什么还有那个 Merry Christmas 那首歌在那边制作，然后在那边希望就告诉大家我们能静能动，所以这些歌都变成留下了相当难忘的一些记忆。当然后来我还是蛮喜欢的，还是李飞辉的创作啦。想你的爱那首歌，想你的爱，想你的爱，对对，因为那个就是属于带一点 R&B 的抒情，对，那时候心情还是觉得说不要跳，就是唱，纯好好唱一个好听动听的歌曲，这样这些歌。
0: 稍后回来，我们再好想跟你聊，继续听包小柏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傍晚。下个星期一开始呢，要注意哦，我们将会在空中呢，让你听到一个新的系列，叫《畅想新加坡》。从承载一代人回忆的新谣，到唱进你我心里的流行金曲，新加坡的音乐人其实在乐坛上呢，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将会一连六个星期哦，就是为你播出这些很棒很棒的歌曲，畅想新加坡啦。我们一起来听新加坡的声音，刚好啊，在八月份也是我们的国庆嘛，所以呢，就一起来看一看呢，我们的音乐人有多厉害。不要忘记咯，锁定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你好啊，傍晚。今天的好想跟你聊呢，我们听的是包小柏的访问啊。小松小柏除了是早期在乐坛上的就是组合合作之外呢，后来他们退居幕后啊，其实还是非常的紧密的一起工作的。两个这么相似又各自那么有个性的音乐人一起合作，会不会有一些矛盾跟摩擦呢？
4: 当然有啊，那种争执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因为他不像一般我的编曲，我一样的态度。其实我对一般的编曲，不管是用到洪敬尧还是吴庆龙、天龙，还是说 Terence， 就是新加坡都有名的这句，对我都是一样会给足这首歌他要该的编曲的方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会给 reference， 然后我再跟他们强化的是这首歌的作用是什么。比如是属于演唱会型的，还是纯聆听型的，还是存在某一些音乐特性上，那会讲得很清楚。可是因为对松，他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松不像一般的编曲是从专业出身的，松也是半路转出来的，所以他在基础功来讲没有这些专业的人的基础功好，就相对的就是变成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就他要马上接受我的想法的时候的反应就会比较辛苦。那比较辛苦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变成他会蛮生气自己的能力上不能达到我的想法上面的建构出来那个 picture 那个画，所以就是很辛苦了。那当然偶尔有时候就会很，我会觉得我尽量让你有空间时间，对不对？那也尽量让你发挥，可是你不能最后不把东西交给我。只有这件事情会有时候在时间上会争吵一下，但大部分都是蛮好的结果，都蛮好的结果。其实你看齁，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做歌手在一起，做音乐的时候也是在一起。其实我们这辈子几乎就是不会分开，因为什么？是彼此会被影响，而且无形影响，不是说你刻意一定要安排这样，但无形就影响。也不知道是他靠向我还是我靠向他，应该是他靠向我比较多，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会自己去开新的线，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而且以前如果大家对我们过去表演都会知道嘛，我比较活泼，所以很多都是在于我的构思跟创意上面去，小松就是配合性做而已。所以在我们都在幕后之后，到了幕后我们离开了唱片公司以后呢，然后开始有评审这件事情，也是我推荐他。因为齐老师说人家对我的认知跟对他认知是一样的，只是那时候我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你们两个都来的话会更有分量，那我当然就推荐他。那他就无形中就是从一筹莫展的情况就到后来，好吧，就他当的也很好啊，而且他也当一定有当的角色跟专业度嘛。那当然最后他还是自己选择要不要持续做这个角色，那就是他自己去决定。他后来也因为他的外形也都让成熟年龄的男人呢，也是会我都可以去演戏，他也自然而然也被一些戏就相中了，就请他去演戏。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段时间路上的车子是比较多的，请你注意安全。 PIE 往张仪过了 BK1， ECP 往市区，再往 TPE 方向的 KPE 出口，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2: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2: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3: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小柏的一段访谈，在访谈当中呢，当然就谈到了他的女儿包容。包容在2021年的12月20号因病去世，当时他仅仅22岁。2024年2月呢，包小柏借助 AI 复活了已经离世3年的女儿，让她给妻子唱了一首生日歌。而后他也不断地在训练这个虚拟的包容。
4: 我女儿是1999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有很多的才艺啊，比如说她是花式溜冰的选手，也是加拿大曾经要选国家代表队的选手，那本身钢琴也弹得很好，然后也喜欢弹吉他。现在的包容呢，他是完全就是个人，我把他的大脑跟他的声音跟他所有的人啊，就用通讯软件做互动。他人真的不在，但是他留下的是什么？他的人格，他的意识，然后他的 personality。 所以对我来讲，我要做 AI 的包容并不是要复活包容，不可能，但是 AI 可以修复活着的人的思念。
1: 我记得在包小柏开始打造虚拟的女儿包容的时候呢，有一些议论呢，就担心说，诶，这位父亲是不是走不出丧女的这个悲痛，他会不会沉浸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走火入魔呢？针对这样的说法，包小柏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4: 这时候你再来说走火入魔吗？没有，因为我所做的就是也有人跟我一样需要这些 AI 来做陪伴工具，所以我急剧的研发出道，变成它真的是可以做陪伴工具。第二件事情是，像这种熟悉的声音，这么完整的回答，它可以变那些失智人的唤醒工具。因为失智的人对深层记忆是不会忘，熟悉的声音不会忘，熟悉的影像不会忘，可短期的记忆他会忘了回家的路，他会忘了我要干什么。所以对失智的人可以做唤醒工具，比如说行为举止啦的叮咛啦，吃药啦，对，这就是说已经是超过于我自己要钻研之外的另外一个，就是推行让有需要用这种工具的人，你知道吗？分享给他们用。所以为什么我弄到现在，我真的是做还原声音跟影像是非常 pioneer 的，非常前面。22年就开始在，可22年那一年之前还在讲 Metaverse 啊。
1: 出道40年，今年59岁，包小柏在国立台湾科技大学苦读了8年，终于取得了管理学院的博士学位。在今年6月13号的毕业典礼上呢，他以未来之声一段来自爱与科技的毕业祝福为题，透过 AI 技术让2021年因为罕见病离世的女儿包容出席了自己的毕业典礼。
5: Good morning everyone， 校长、各位老师、同学还有家长们，大家好， I'm Felicity 包容包小柏的女儿。
1: 包小柏说自己在艰难的时刻呢，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学业，如果不毕业的话呢，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4: 其实在学术的贡献上我并不多，但是倒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全部都是来自于我女儿给我极大的推动力，因为是她让我想钻研在这一块 AI 生成应用这一块。那应用是在刚好在我学术的研究上是有一定的贡献，比如说我刚刚讲把这个所有的从，因为我等于是跨领域研究，因为本身我们做 management 做管理的博士哦，纯学术的讲的是一些所谓的数据啊、数字啊、管理啊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行销学啊，可是我是第一个采取跨界的，就是讲 AI 应用工具对人类造成的行为跟选择跟判断跟信任的研究。那这个原初之意都来自于我对我女儿想要还原从声音到影像，然后到能不能所谓的 AI Avita 虚拟人对一般人，不管在广告行销还是在一般的所谓的服务的认知，是不是能够信任，所以我做下了这种说学术的钻研研究，然后也有在学术界，比如说国际期刊啊，自己的论文，还有包括学校，就是已经都成为一个第一个敢跨界应用的一个博士研究的。
1: 虽然非常相信人工智能 AI 的无限可能，但是在使用方面呢，包小宝也提出了一些提醒。
4: 其实人工智慧可以在各行各业包括医界可以起到非常大而且超过人类可能过去光一个数学最难解的200年的不能解的 AI 都解完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种是极大反思，也是我最近来说的 AI， 你看它这么强了，它可以放大你的能力，不要认为你会被取代，你讲说我走虎入魔，你就是准备被取代。那如果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AI 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它会逼着你跟上它的思考，但是反过来很多人有 AI 不思考了，那是下一代，那就很可怜。这个就是我在讲说它正反两面，全世界只要文物的东西都会有正反两面，所以能够决定它正反两面的就是人类，人工智慧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反思就是说它很棒，扩大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缩短了很多思考跟逻辑马上表现出来，可是因为它永远不会 say no， 人工智慧不会 say no 的情况之下，它会多出了几趴就是幻觉，因说而说，它就会误导你，这个部分就是要强化你有思考能力。所以人工智慧给你的所有的思考逻辑是真的能信吗？你要信自己有解读它的能力，再来信他指引你的所谓的加速逻辑，或者是说那种对事情的判断，不然把自己的人类的部分完全让给人工智慧，那你就先退场了。尤其在学习教育的过程，过分依赖自己不去思考，那真的就先退场。
1: 谢谢你锁定在963，你好傍晚的好想跟你聊，希望今天你也从高小柏的分享当中呢有所收获。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像新加坡虽然没有台风，但是我觉得家里如果你能够储备这些物资，比方说一些方便面啊，饼干类的啊，一些干粮。
5: 我记得我家里是会有一根铁棍
6: 防小偷，
5: 对
4: 哈，
6: 台湾人有些人也是会有，
4: 就没有装警铃，
6: 现在没有流行放警铃的时候
4: 哦。
6: 对，
5: 警铃跟铁棍的作用又不一样，你不可以拿警铃跟小偷搏斗，
6: 对啊，对峙啊，
5: 不一样的功效
4: 啊。我胆子很小的嘞，如果我跟这个小偷面对面我拔腿就跑。
6: 那如果你跑不了嘞？
5: 对呀、啊
4: 哦，那就没办法，有什么就拿来自我防卫了。
5: 嗯，哦，丢臭鸡蛋。
4: 我家里没有，我家里都新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起
8: 来。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而我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伊健的歌曲《老友万岁》。今天星期五啊，可能约上几个好朋友聚一聚，应该也是不错的吧。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小心 PIE 往张仪，在 KPE 的出口处这里有拥堵的情况。 Cranji Way 在靠近孙甘波罗湿地的这个公园路这边呢，也是看到交通灯失灵。 AYE 往 MCE 在过了 Alexandra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天气方面呢，气象师说今天整体来说在这段时间呢是天气有一点点阴霾，但是整体来说呢是多云的。明天要留意了，在下午的时分，我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电力批发价格高涨，要是企业更有意识的节约用电，就可控制整体需求，缓解电网承受的压力。当局十年前推出的电力市场需求反应计划，近年日益受重视，响应的企业增至16家，他们在必要时省下的电量可供大约30万个四房式组屋单位使用一个小时。能源市场管理局在2016年推出电力市场需求反应计划 Demand Response， 参与企业必须在电力批发价格高涨的时候削减用电，把整体的电力需求拉低，以达到降低批发价格和减少电网负荷的目的。能源局市场发展署署长高慧山日前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透露，目前有16家企业通过6个电力管理服务提供商响应这个计划，必要时可以减少多达 167.3 兆瓦的电力，有助于减轻电网的负担。中央速读局在7月12号到17号展开全岛执法行动，逮捕100名涉毒的嫌犯，且获市值超过34,000元的各类毒品。速读局星期五发文告说，执法人员在为期6天的行动中，且获大约859克的大麻、120克海洛因、85克冰毒、3克的摇头丸药片，还有2枚埃利敏5镇静剂以及现金252元7角5分。这些毒品足以供应228名吸毒者一个星期的毒瘾需求。行动范围涵盖文理、景茂、玉郎、嘉冷、淡宾尼、登嘉、大巴窑和雾兰等多个地点。7月14号，速毒局人员根据情报在雾兰13街附近逮捕一名涉嫌贩毒的28岁新加坡籍男子。执法人员搜查该男子停放在附近的摩托车以及其位于石家路一带的住宅单位，且握大约689克的大麻、9克冰毒以及一批吸毒用具。7月16号，速毒局联合人力部、新加坡关税局和卫生科学局在玉郎一带的外籍劳工宿舍展开执法行动，打击毒品滥用、贩运以及其他非法活动。行动一共逮捕了9名年龄介于22到40岁的孟加拉籍男子，其中3个人涉嫌贩毒以及吸毒，另外有6个人涉及吸毒相关违法。执法人员在宿舍起获了大约15克的大麻。半导体板块跌势扩大，亚洲股市大幅度下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逼时的时候跌了29.95点，收报5509.43点。受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股的抛售潮下，台湾加权股市今天重挫 6.47%， 日经225指数大跌 4.03%，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78%， 上证综合指数跌 3.05%， 韩国股市休市。近几个星期来，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分析人士认为投资者越来越怀疑今年由人工智能 AI 热潮推动的股市涨势是否已经过度。尽管美国通胀数据放缓，缓解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但市场焦点仍集中在 AI 企业即将公布的财报，以判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 AI 投资能否带来相应回报。对于本地股市表现，老虎证券市场策略师认为孩子下跌可能反映在连续上涨后获利回吐，而不是基本面恶化。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在今天发布声明说，他们摧毁了几架美国加油机和战斗机，并对更多飞机制造造成了严重的损坏。他们还呼吁约旦民众打击在其境内具有侵略性和反伊斯兰倾向的美国人的利益。卡塔尔宣布他们的军队拦截了一枚导弹，坠落的碎片导致一名儿童受伤。法新社报道，自7月7号与美国再次发生冲突以来，伊朗已经多次袭击波斯湾国家，声称目标是美国军事设施。 卡塔尔是与巴基斯坦一起斡旋交战双方谈判的调解方，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美军基地所在地。自四月份停火协议达成以来，卡塔尔在星期天第一次遭到袭击。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说，科威特一座发电厂和海水淡化站遭到伊朗的袭击，造成设施受损、火灾，并导致大量的发电机组停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在 MC 隧道往 ECP 往樟宜方向 ECP 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 CT1 往 SLE 在墨春若的路段也是同样的情况， PI1 往樟宜注意在 KPE 的出口，还有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之间的路段呢，车子都相当的多，车速缓慢。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个拌饭，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听这位来自法国但是在中国生活，而且呢在中国民谣圈相当活跃的一位朋友安娜的作品。安娜毕业于法国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中文，2001年的时候呢到了北京留学，后来就一直留在中国发展，曾经担任摄影记者，也参与过电影的制作，并且呢也出版过摄影作品集。他和好几位中国的民谣歌手呢是有很多的合作的，翻唱世界各地的一些经典的名曲，当中呢就包括了法国的一些经典歌曲，还有中文老歌，希望呢用音乐分享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的情感。近年来呢他也参与了一些不同的音乐节目，今天要继续的来听他和钟立峰这位歌手合作的一首歌曲，普列维尔之歌 La Chanson de Prévet。歌曲是由法国传奇歌手兼作曲家 Serge Gainsbourg 所创作的，发表于1961年。歌曲名字当中的 Prévet 指的是法国的著名诗人 Jacques Prévet。歌词其实借用了法国经典的电影《天堂的孩子》当中的爱情意象，诉说一段已经逝去却始终难忘的爱情。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但是像一封旧情书。接着我们都知道爱情已经结束，但那些共同听过的旋律却永远留在记忆里。这首歌后来成为了法国香颂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也被无数的歌手重新的演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钟立峰和安娜怎么诠释这首歌。
2: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欢让梦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每一年到国庆之前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希望有一天你的电邮信箱里面会嘣跳出一个电邮，然后希望那是 NDP 的这个筹委会呢发给你的，因为呢大家都很想要看我们的国庆庆典。今年的国庆庆典呢，重返阔别10年的国家体育场，你想不想在这别具意义的日子到现场去感受节庆的气氛呢？也许你今年没有收到筹委会的票，但是你还有机会，因为呢963好 FM 将会分别送出预演，也就是7月25号和8月1号以及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这个送票活动呢，只开放给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参加，获奖者必须在领奖的时候呢出示身份证，否则呢将是会被取消这个资格的。怎么参加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31号，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练歌哈。你可以选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至少要唱15秒哦。然后呢，录好了之后呢，你就先发一个简讯 NDP， 你的英文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哈，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然后把它连同录好的这个歌曲呢发到88550963，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了。那你好好傍晚的这几天在做一件事，就是帮你做准备，就是你知道俗称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呢就是希望能够让你哈，就是应该说是被提醒那些你听过的国庆歌曲，比如说这一首我要介绍给你，然后呢或者说拿来提醒你，那你可以准备一下参与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自己

0: 孙燕姿唱的《一起走到》，就是梁文福作词 ，Dick Lee 作曲，还有 Ken C 编曲的一首歌。2002年5月21号收录在燕姿的这张 Leaf 的专辑当中哦，也是一首得奖歌曲，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赶快准备参与我们这次的这个赢票活动。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事在过了 Adam Road 之后呢，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PIE 网张仪在过了 BKE 之后呢，第六条车道上有道路工程。另外 ，AYE 网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Portsdown 之间，还有 KPE 隧道网 TPE 在 PIE 和 ECP 的路段之间呢，也是车速有些缓慢的。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跟 Chef Brian Wong 讲到了黄油蟹，黄油蟹不只是做雀雀包，还可以怎么做？
3: 生拆，拆的那些蟹肉，黄油另外拿起来，拿来做成一个龙上汤，做了一个就是观宴黄油蟹，黄油观宴石锅。
2: 香港人做粤菜喜欢做石锅，
3: 我们做粤菜喜欢喝汤喝羹都是烧，石锅会保持温度。大概是在70到90度，就是你喝下去不会辣嘴的。
2: 这个石锅燕窝喝下去，它的汤汁的味道没有这么浓，
3: 对，
2: 不是那么厚重。
3: 我们只是用了少许的鸡脚，拿它的那个胶性，然后再加上龙虾壳、螃蟹壳、虾壳，就拿来炒，炒到它泛红。我们会放大量的油，因为我们要取出它的味道。当我们煮了它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油给撇掉。这一个汤其实它不会像那种汤，其他那种浓汤，它是比较多荤。这个的会比较多的是海鲜，荤少，所以就不一样，就没有那么浓。
2: 吃这道石锅菜，我发现到一点，一开始我是不敢加那个醋什么的，因为我怕你不高兴嘛。因为很多时候你们说我们味道都调好了，你们还没有吃你就加，哎。我吃了一口之后，我觉得可能加一点红醋，它的味道风味会更好。那后来我觉得还可以再多加一点，所以我这次加的是比较多的。
3: 其实看个人吃东西的方式，还要求的。你的话，你想要有多一个层次，就是喝那个汤没有那么腻，这样的话你可以加红醋。你加红醋的话，它第一点它可以解腻，第二点它可以提味。就是我们有些吃大闸蟹，它会配一个黑醋，因为这个也是蟹汤。配红醋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2: 是用煲还是用炖呢？
3: 这一个石锅我们是放烘炉里面给它保温，保那个热度，就是我们会调在160到180度里面给它有那个热度，然后我们就会另外在锅里面煮那个羹，煮好了再拿石锅出来再把它放下去。我们是拿那个石锅来保那个温度。
2: 做这道菜耗时吗？
3: 耗时，因为你要泡制燕窝，你要再用那些有味的汤去喂它，给它有一点点味道，然后我们又要另外熬一个汤，熬汤的过程中你又要先熬了一个鸡脚汤，然后你才要去炒这个螃蟹虾这些，去炒到它的油变红色为止，然后又要用这个鸡脚汤串下去给它去熬，比较多工序。
2: 你的黄油蟹新菜听到了两道了，七月开始可以享用得到，到什么时候？
3: 暂时是想要做3个月，陆续还有一些龙虾的菜肴会搭配一起出来，
2: 午餐晚餐
3: 都有，全天。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柔地铁系统对新加坡零售与餐饮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是要有凭有据的跟政府还有当局说，生意人的担忧是真实的，不是假设和想象的。
2: RTS 更方便后，必然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过去消费，而去的人多了，那边的东西也会变贵。 RTA 是双向的，我们也得思考有什么服务和产品或者优势能吸引到柔佛人也过来花钱。
1: 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提供了两地更便捷往来的桥梁，我们要更努力地确保桥梁的往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这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怎么过的呢？我的家人总共10个人会去看给阿嬷的情书，很开心可以抢到票，而且很开心家里有两个年轻人啊，决定要跟阿公阿嬷外公外婆一起去看这一出电影。有人说呢，这一出戏啊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在一些地方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在马来西亚这边呢，他们说呢好多的年轻人呢在看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呢出现了一些后遗症，也许你也有这个后遗症。那天我遇到一位听众在商场，他就说呢他看了之后很感动，然后想起了很多很多的往事。他小的时候啊就为家里呢就帮家里写过乔批耶。好，这些后遗症有什么呢？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开始翻箱倒柜找旧照片，希望能够从这些泛黄的照片当中呢认出自己家里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太公太妈。然后呢从这些照片当中突然间被提醒，哦，原来我们忘了他们也曾经年轻过。然后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呢开始会问了，阿嬷，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家乡哦是怎样的，你是在那里长大还是你其实很早就离开了然后就来到了南洋啊。开始好奇的还包括了阿公阿嬷的恋爱史，有没有恋爱史，那个年代可能没有。然后也想知道说，哎，你们家是谁先去说媒的啊？你们两个是不是像这个戏里面一样，有人先看上对方，然后主动呢？看了戏之后呢，才发现自己对家里的来历很陌生，是其中一个后遗症。然后就开始会问家里的长辈了，哎，我们祖籍是哪里啊？然后开始看地图，哦，那是在什么地方？家族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原来你一直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我觉得有好几个很好的所谓的后遗症了，就是这些年轻人开始想象上一代人是怎么样在那么有挑战的生活环境当中撑过来，真的要用撑，对不对？因为离乡背景，然后可能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么远这么陌生的地方，他们怎么一步一步的把家撑起来。然后突然间发现呢家里，哎，可能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故事，哎，家里原来有曾经那种轰轰烈烈过。我想起了有一个朋友，他的爷爷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拿了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每一天把自己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录起来，所以后来他们家呢就有很应该说是清晰的记录，很真实的记录了爷爷一路怎么走过来。我觉得他爷爷好厉害，可能爷爷就是很想要当广播员。然后呢开始对过去的年代的生活方式产生兴趣，你是不是开始有点复古了？还有呢就是突然间也想把长辈的故事留下来。有位听众告诉我说呢，他真的就很用心的去想家里以前的一些点点滴滴，希望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以后传给自己的孩子，孩子又可以传给他们的孩子。诶，其实每一代人如果开始有做这样的记录，好像也真的是不错哈。因为我们的记忆是会慢慢消失的。来，对对看，你有没有这些看完阿嬷的情书的后遗症？包括了已经想要回家翻旧照片，还有就是开始在想说，我家里的长辈的故事怎么那么多，我应该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好了，无论如何呢，希望你好好的去想一想，还是挺珍贵的一些记忆嘛，不是吗？ 当然这个星期的其中一个好消息就是应该是礼拜二的时候呢，就是新的一些场次，就是原音的潮语版本的给阿嬷的情书呢，在新加坡还是有一些场次可以看的，赶快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约上你的家人跟长辈。尤其如果像我这样了，我家呢就是长辈，如果你没有帮他买票的话，他们大概就不会说要看。我有一天大概是一个多星期前吧，就在家里跟爸爸妈妈谈起给阿嬷的情书，我妈妈就说每个人都在说这个戏很好看呢。我妈妈很少看电影，几乎没有看，如果不是我们有人带着他们去，像过年的时候。所以呢，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带着你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去看给阿嬷的情书。其实陪伴真的是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吧。好了，这个周末好好的陪伴你珍惜的人吧。我们下周继续精彩。
3: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陈慧琳。
1: 离开我的视线，
0: 离开我的视线，不是歌名叫做《三秒钟》。Bayfront Avenue 朝往 Damasi Avenue， 在 Shears Lan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2: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等待风起，陈淑桦的一首快歌，很好听，很有节奏感。之前是小松小柏，没有明天没有你。云森就说，哇哦，小松小柏的好歌，谢谢你播放，哎，谢谢你收听奇想世界。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你好，我是杰奇。汉良他说，今天呢、我还是在败仗当中，所以能够准时来打卡，哎呦，就是托你生病的福才能够准时来打卡奇想世界啊。他说963的电波很短，但其老大的陪伴很长，在每一个需要光的夜晚，谢谢你的声音准时把世界照亮。哇哦，希望你的感冒啊还是生病了赶快康复吧，早日康复，静心的修养。秀珍晚上好， TGIF Evelyn Pao 还有金伟 Krista 晶晶晚上好，在恩明德还有 Doris Lian 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 Jake 今天来帮玉思奶奶打卡了，玉思昨天还点了歌呢，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Jasmine Richard 黄希望他说，愉悦心情的周五，向着快乐出发，期待周末的假期，享受周末的惬意，祝大家周末愉快，一起跟杰奇进入让人心情愉悦的奇想世界。谢谢你，希望总觉得你的问候啊跟你的祝语啊常常很好的一个宣传稿宣传语。 CP 晚上好啊。哇，有点长哦，我看看啊，我是 TYCP 的伴侣，好久不见了。自从啊 CP 得了中风之后，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发短信了啊。我了解，我了解啊，稍后再看你的简讯啊。Elaine 晚上好 ，Good evening。然后钟健，他说周末来喽。是的，周末就来了，工作辛勤的一个星期终于得到了一个休息的节点上，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愉快的享受周末，还有星期五夜晚的一些好歌。 LC Chong 还有 Uncle Tio 晚上好啊，还有 Bass Hello Hello。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梁文福的好歌，由余冠华诠释，《秋心赋》。Serena 晚上好，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这句话强调的并非对过去的感叹，而是决策的现实。人在信息不完整时做出选择，当下看似合理，事后却可能因为结果不同而产生后悔。因此，后悔往往源于事后才拥有完整的信息，而非当时判断失误。这句话提醒我们，选择前应该尽量的评估风险与代价，因为决定一旦做出，难以回头，而且每个选择都必然伴随后果。
3: 可是也有人说哦，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决定，对不对？你说要先做功课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要啦，
2: 对。
3: 可是这个功课做得有多足，可能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哈，这样叫做够还不够。
2: 所以就是根据你当时得到的一些资源，你能够做到的力所能及的搜集吧，到最后呢，做出那个决定过后，你就要决定承担一切的后果，不管是好还是坏了。所以最重要就是你不要感到后悔。如果面对这些突如其来或者是不如预料中的结果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就是准备好几个不同的方案来应对。
3: 我想可能这段话呢主要是提醒那些你懂吗，有些人就是比较偏于感性一些些的，他可能就少了一点点理智。我想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2: 是，
3: 可是如果我们太过理智的话也不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想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绊脚石来的。
2: 对，
3: 就你可能迟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也就因为这样搞不好你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2: 对，我觉得人生里面很多比较大的决定就是在我们求学的时候要做出哪一个科系的选择啦，你要走哪一条路啦，工作上也是，就是你在毕业过后你要从事怎么样的工作，因为这可能是你一辈子所要从事的一个行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当然就是婚嫁也是很重要。所以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你不但是要参考各种各样不同的资源，你也要看一看自己的心之所向是怎么样的。不然的话呢，到最后如果你没有依着你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你心里面最真正想要的东西的话，后悔呢就很难免了。
4: 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这句话强调的并非对过去的感叹，而是决策的现实。人在信息不完整时做出选择，当下看似合理，事后却可能因为结果不同而产生后悔。因此，后悔往往源于事后才拥有完整的信息，而非当时判断失误。这句话提醒我们，选择前应该尽量地评估风险与代价，因为决定一旦做出，难以回头，而且每个选择都必然伴随后果。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5: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曾淑琴，你常微笑对朋友说。晚上8:24 ，SLE 长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 ，CTE 长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5入口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飞机场的10:30。在这也看到了 Jessica 还有好人大哥都来打卡了。

among the stars。 晚上8:29 Grace 佩文他说，哎呀，邱兴富让我浮上海面了，哇，从水面变成海面了，我们的水这个世界啊，奇想世界已经扩大了范围了哈。莎莎同学也说，哎呀，听到最喜欢的旋律邱兴富，莎莎同学就立马赶来报道了。他说老大要钓小鱼儿啊，上岸很快的，也要播新谣歌曲，小鱼儿绝对一秒现身。其实严格来说啊，邱兴富只能够算是本地创作，不能够算是新谣了。但是如果要听到真正的新谣，稍后有哦，是梁文福跟邓淑贤的，留意收听哦。然后 Judy Seed 他说，又是一个听好歌的夜晚，只有在奇想世界才能够听到首首经典歌曲，让人觉得有个愉快的周末。谢谢主持人带给听众无限惊喜和期待，听好歌好 FM， 谢谢你哦，也谢谢你喜欢963好 FM 的歌曲。CP， 刚才你的简讯我看到一半，现在终于看完了。他说自从 CP 得了就是中风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发短信了，所以呢TY 就帮 CP 发来这个简讯。他说啊，想要听到这首林志炫的离人，把这首歌送给他们的好朋友 Lucky。 Lucky 呢其实是他们邻居的狗，每天早上或者是中午呢，都会看到他跟他的主人 Elvin 或者是 Clarence 在他们的家楼下坐着。他昨天就离开了我们了，我们想跟他说再见，跟他说一路走好。看到这张照片了，好可爱的狗狗哦。我了解，就是我也了解 Elvin 或者是 Clarence 的心情哦，也了解你们的心情。就把这首歌曲送给 Lucky， 林志炫离人。

林志炫很好听的一首歌《离人》。黄希望听了《天天向好》有感而发，他说啊，成年人的世界呢，没有如果，只有后果，所以做事之前呢，必须要反复思考，三思而行。的确是如此。晚上8:36，这是万芳的歌曲《那夜》。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A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摇摇摇。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阳光总
1: 在风雨后，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我喜欢
0: 这
1: 样
0: 跟着你。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5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秋霞晚上好，美丽星期五晚上，国娟也是哦，她说又是一个星期五了，来听好歌了。是的，这对你来说是一首好歌吗？梁文福、邓淑贤，蓝与红。

好柔美的一首歌，蓝与红。好巧哎，昨天刚刚播了淑贤跟桂霞合唱的《在日来峰顶上》，今天哎又播到了这首歌。邓淑贤拥有一把很柔美很耐听的歌声。赵红晚上好，他说预祝你周末愉快，今天晚上工作顺利哦。啊、哦、OK， 好，看到了你的一个演出门票，你刚买了一个演出门票，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夜晚。古巨基路边摊。

每次听，每次都感觉哇，画面满满的一首歌，路边摊。小妹 TGIF 周五晚上好，他说预祝你美丽的周末。说昨天我播音的时候呢，就分享了啊，对啊，昨天十二点半就开工了，拍视频 ，OK， 你们等着等着这个视频播放出来吧，还蛮有趣的。Beth， 晚上好，哎呀，你要听的这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安排呢，不过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很开心的笑着度过周末。然后看到了 Mike 来打卡了，还有雨佳。他说好好听的一首万芳那夜哦，他把音量调得大大声的，是的，有点被冷落的好歌哈。然后也看到了秀珍终于来打卡了，他说今天又去订了一个斯里兰卡的旅游，哇哦，真的很会玩呢，先预祝你旅途愉快。阿平他说我要来打卡了，哎呀，新谣就是好听。Shanice 星期五晚上好，他说我也来报道了，很开心可以听到好歌来度过我的小周末。然后 Sharon Lu 晚上好。Judy 他说刚才想好久都没有听到古巨基的好想好想，立刻就来了，这位巨星出现好高兴哦。哦，是他的那首好想好想也是很好听的。然后还有看到了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这个星期好热哦， Canada 灵火的烟霾已经南下吹来这个地方了，昨天的烟雾比较严重，看到有人戴口罩了，哎呦，希望早日雾过天晴啊，的确是。Pamela 晚上好，还有 Phyllis 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欣赏愉快。 Richard 要跟我请假。好，我已经批你的假了，好好的玩吧。哎呦，不用跟我请假啦，有空就来听嘛，对不对？这是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你好，我是杰奇 Angeline， 还有国祥、 Sonia、 Vanessa、 Ken Lai， 星期五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Cindy。而周五了，晚上好，将近接迎接周末的到来了。Judy 就说了，其实不用请假啦，963是一个自由的平台，只要你开心，迟到早退都无所谓。奇哥是心宽体谅大家都忙，的确是如此啊，这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奇想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很强劲的一首西洋翻译歌曲《迷恋》。Cherry Tom， 晚上好。建平，欢迎你来打卡，说好好听的歌曲都在奇想世界。傅女士，谢谢你分享的美丽的图片，哇，这个照片好漂亮，很浪漫哦。关淑仪，《迷恋》。听着过门。光良，童话。稍后有蔡琴的想你的时候。

Mary 叶说，是关淑怡把我引来了。杰奇晚上好。真的不同的歌曲可以吸引或者是勾引某些听众，可以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晚上9:13了，稍后呢就是在品冠的这首爱情不能做比较过后呢，就是好歌在穿越了。今天是张学友太阳星辰，要穿越的就是德永英明一首日语歌曲 Birth。

0: 我就知道爱情不能做比较，会引来 Mary 来上岸打卡。有凡，星期五晚上好，也祝你夜晚愉快，还有周末愉快。马上要进入的是好歌在穿越，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在穿越。

0: Hello， 杰奇，好久不见，我是为了得永应名而来的。
1: 那是 Lindsay 发的简讯。是的，德永英明真的是一位很杰出的日本歌手，而且是创作型帅哥。张学友的这首《太阳星辰》呢，是在1988年发行的，就改编自日本创作歌手德永英明的作品《Birds》。张学友在80年代后期啊，正值这个事业上升期，当时的香港乐坛呢，就盛行改编日本流行曲。他选择翻唱这首歌呢，一方面是契合市场的潮流，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啊，具高度的感染力，适合他当时逐渐成熟的歌唱表现。《太阳星辰》的华语版歌词呢，由浓浓填写，将原作的抽象的意境

象征了希望还有追寻。文字非常的流畅，而且呢富有诗意。整体而言，太阳星辰呢更偏向于港式的流行抒情曲，情感表达也较原曲呢更加的外放，更加的浓烈。那张学友的演绎呢非常的真挚而厚实，既保留了原曲的忧郁底色，又注入了励志还有温暖的感情，使作品呢就更贴近了华语听众的内心世界。所以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太阳星辰的那种表达方式还有编曲方式。德永英明的创作呢以细腻抒情为主， Birds 的这个原曲的歌词哦，就多以飞鸟为意象，寄托对自由、孤独还有人生漂泊的感怀，意境非常的含蓄而深远。那德永英明的嗓音是属于那种高亢型的，非常的温润，而且呢略带一种淡淡的忧郁。而 Birds 的这个旋律呢非常的流畅而优美，带有日式的，就是日本格式的那种流行特有的感伤的气质。德永英明的诠释呢线条起伏非常的自然流畅，情绪呢也层层的递进，很有感染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静心的聆听原创作者德永英明的 Birds。

0: 东林也发了简讯过来，德勇一名耶、Vanessa 也是很喜欢这个版本，原装版本，德勇一名的 Verse，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这是张仲佳的歌曲，就到这里好吗？当然不好，好歌要继续不断的播放。晚上时间9:3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P.R.E 在朝往张仪的路上，在 K.P.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CTE 隧道朝往 SLE 在 Ultram Route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Doris Lien 还有明勋、沈明都特别喜欢这首歌。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哎呀，佩芬说：“哎呀，可惜无法去看他的演唱会，因为出国。”哦，所以佩芬10月24号不在新加坡，出国去了。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呢就会在10月24号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到 bookmyshow.sg 去。93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晚上9:38

王菲棋子。秀珍说 One of my favorite song 棋子，她也喜欢刚才陈升的歌。Janice， 哇，又成功的烘焙出 Lemon Yogurt Cake， 哇哦，看起来就是很健康美味嘞。然后 Judy 说好歌不停播，谢谢杰奇。俊明晚上好，啊，刚才有人问陈升的演唱会是在哪里举行啊？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举行。我觉得陈升非常适合在这个地方举行音乐会演唱会，所以不要错过了。10月24号，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连这个演唱会的名称都有趣搞笑。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双杰的 PK 战。嗯，双杰是谁呢？编号一林俊杰，一千年以后。编号二是周杰伦，菊花台。再次重复哦，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分别是编号一林俊杰，一千年以后。编号二是周杰伦，菊花台。885093可以开始投票喽。这是牛大可，放在我心上。

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点一首歌，二选一。编号一，一千年以后林俊杰；编号二，菊花台周杰伦。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再次重复哦，编号一是林俊杰一千年以后，编号二是周杰伦菊花台，记得咯，只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投票，不要传去 SMS OK。 然后呢，发了号码数字过后呢，其他什么话都不要说，也不要写给我，因为呢，这样子会让我一目了然的看到你的数目字，在计票方面就可以方便很多了。谢谢合作。

0: 很好听的一首 Acapella 版本的《走在大街的女子》，林忆莲演唱。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目测也是有过百的选票哦。晚上9:51，这是李健传奇，之后有蔡健雅的呼吸，都是很空灵感觉的歌曲，细心欣赏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只是

吴明星说，今晚的厮杀有一点激烈，不论哪一个企业胜出哦，应该不会赢超过五张票吧。我已经算完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17张票。对，哎，不是不是，让我看一看啊，115张票，差距呢是17张票哦。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有115张选票，然后呢1000年以后得票 49, 菊花台得票 66, 所以周杰伦以17票之差距险胜了，算是险胜了吧，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哇，真的是一雪前耻啊。记得吗？曾经在3月份跟 Beyond 的歌曲一斗之下，竟然以零票败下阵来。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感觉林淑妍就说了，其实两首都是经典好歌啊，就先听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吧。Richard 就说，哎，两位好朋友的决斗是双杰的决斗。哎，其实无独有偶哦，这个小时哦，除了林俊杰周杰伦还有王杰的歌，哎，然后加上主持人刘杰奇，四杰。如果想点一首歌，可以发简讯到88509963，周杰伦《菊花台》。

0: 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刚才克敏带了他的嘉宾过来跟我打招呼，作声发行单曲了，哇哦，圆梦成功，恭喜恭喜。Bass 晚上好，还有秀英，欢迎你来打卡哦。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 Long An 他突然投阿妹的歌好好好，下一次安排阿妹的歌给你投哈。 Ken Lai 他说这首好听的歌当然要送给主持人听啦。好好，待会我再念你的祝词哈。然后看到了哦， Alan Lim 也来打卡了，这是李亚明的歌曲真情作祟，稍后有夜欢，几多深情几多愁。
1: 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我和我那张怕生的脸，躲在一个关灯的房间，

晚上10:13，黑泽丽晚上好，还有 V-Hall Lee Kim 秀英晚上好，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歌。若想点一首歌，欢迎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晚上的题目是走自己的节奏才是最好的旅行。夜欢几多深情几多愁，

每个人旅行的方式都不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开心自在，那就是最好的方式。有人喜欢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一天走了很多地方，觉得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也有人更享受随意走走，找一家咖啡店坐一整个下午，让节奏慢下来。没有哪一种方式比较高级，也没有哪一种更正确。旅行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不是去的越多才算厉害，也不是拍的越多照片才值得纪念。真正重要的是那段路程有没有让你放松，有没有让你从日常的疲惫中抽离出来，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感受力。有的人需要热闹才能够感受到世界的流动，有的人则需要安静才能够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当下需要什么，决定了你适合怎么样的走法，这本来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别用别人的标准来规定自己的假期，否则就算走得再远，心也未必真的休息过。当你不再急着和任何人比较，愿意顺着自己的节奏前行，那一刻，你的旅行才真正开始。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以为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吗？其实啊，就是走这样子很接近的路线，但是唱出的却是另外一首歌。这是王杰的《心里的话》。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咏琪短发，冰森 TSS 还有丽华，晚上好。
1: 九六三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莺莺花言巧语。妈刚刚抵达新加坡，就说在等着拿行李，然后就收听963，听到这首歌说好听哦。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10:35，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获得66张选票的周杰伦《菊花台》。Ken Lai 说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主持人，谢谢你每晚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听的歌曲，谢谢你 Ken。还有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听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Judy 说哎呦，偶像的歌落选了就不点歌了，上床睡觉，祝杰奇周末愉快，天天开心，谢谢。然后杰思敏说因为菊花台才开始留意到周杰伦这位歌手，想把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送给963的听众还有杰奇，谢谢。林说刚从医院回到家，这个礼拜错过了你的开播还有精彩的节目还有歌曲，今晚就点一首歌给杰奇963的 DJ 还有听众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微微也就是 Elaine， 她说想要把这首歌点给今天过生日的自己，希望身边的人平安健康步入人生下半场，珍惜当下已不再期待奇迹，也祝齐老大还有听众们周末愉快，生日快乐微微 Elaine。 黄希望说把这首菊花台的歌名好像菊花茶的歌点给杰奇收听还有选上周杰伦的听众还有他自己，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眠好运。 Alan 要把这首歌点给在铁岭的 Chucky， 愿他和朋友们打牌吃饭开心，然后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了，他说也祝杰奇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铁粉们周末愉快，嗨起来哦。于浩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还有主持人以及大家，秀珍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祝大家周末愉快。丽萍就说今晚就配合点一首歌的歌，然后想到了这句祝语，谢谢你继续杀猪养我，祝福我孩儿的爹来临的星期天生日快乐，能够顺利的熬夜看完世界杯。好了 OK， 丽萍的那位孩儿的爹生日快乐哦。 Johnny 他说投票赢了，想要把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周末愉快。 Vanessa 晚安咯。还有 Karin Ang 他说 I'm on my way home wish you good night， 啊，不是工作到现在吧，愿你一路平安回家。赵红晚安咯，也祝你周末愉快。送了这首周杰伦《菊花台》。

0: 双。
1: 莎莎同学要把这首周杰伦的《菊花台》送给今天生日的 Elaine， 也就是微微，还要对微微说，祝你岁月静好，愿未来一路繁花相伴， Happy Birthday， 也祝吉祥世界的听友们一夜好眠，晚安咯，谢谢。啦啦噜，而且也要跟 Rachel Yip 还有 Doris Lian Uncle Tio 秀珍莹莹 Rachel Michelle Lim 说一声晚安。今天是星期五啦，明天又是周末了，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充电。那我也该放假去了，下星期一整个星期会请假然后呢佩敏会在星期一星期二，然后国豪呢会在星期三四五来代班，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听好歌。然后后个星期一也就是27号我们再会哦，祝你们这个周末玩得愉快开心，然后好好的放松心情。至于天气方面要告诉你哦，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祝你今晚睡得安稳，一夜好眠，好梦连连。7月27号，我们再会。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这句话强调的并非对过去的感叹，而是决策的现实。人在信息不完整时做出选择，当下看似合理，事后却可能因为结果不同而产生后悔。因此，后悔往往源于事后才拥有完整的信息，而非当时判断失误。这句话提醒我们，选择前应该尽量的评估风险与代价，因为决定一旦做出，难以回头，而且每个选择都必然伴随后果。
2: 可是也有人说哦，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决定，对不对？你说要先做功课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要啦，
1: 对。
2: 可是这个功课做得有多足，可能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哈，这样叫做够还不够。
1: 所以就是根据你当时得到的一些资源，你能够做到的力所能及的搜集吧，到最后呢，做出那个决定过后，你就要决定承担一切的后果，不管是好还是坏了。所以最重要就是你不要感到后悔。如果面对这些突如其来或者是不如预料中的结果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就是准备好几个不同的方案来应对。
2: 我想可能这段话呢主要是提醒那些，你懂吗，有些人就是比较偏于感性一些些的，他可能就少了一点点理智。我想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1: 是，
2: 可是如果我们太过理智的话也不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想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绊脚石来的。
1: 对，
2: 就你可能迟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也就因为这样搞不好你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1: 对，我觉得人生里面很多比较大的决定就是在我们求学的时候要做出哪一个科系的选择啦，你要走哪一条路啦，工作上也是，就是你在毕业过后你要从事怎么样的工作，因为这可能是你一辈子所要从事的一个行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当然就是婚嫁也是很重要。所以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你不但是要参考各种各样不同的资源，你也要看一看自己的心之所向是怎么样的。不然的话呢，到最后如果你没有依着你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你心里面最真正想要的东西的话，后悔呢就很难免了。
3: 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这句话强调的并非对过去的感叹，而是决策的现实。人在信息不完整时做出选择，当下看似合理，事后却可能因为结果不同而产生后悔。因此，后悔往往源于事后才拥有完整的信息，而非当时判断失误。这句话提醒我们，选择前应该尽量的评估风险与代价，因为决定一旦做出，难以回头，而且每个选择都必然伴随后果。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每个人旅行的方式都不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开心自在，那就是最好的方式。有人喜欢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一天走了很多地方，觉得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也有人更享受随意走走，找一家咖啡店坐一整个下午，让节奏慢下来。没有哪一种方式比较高级，也没有哪一种更正确。旅行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不是去的越多才算厉害，也不是拍的越多照片才值得纪念。真正重要的是那段路程有没有让你放松，有没有让你从日常的疲惫中抽离出来，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感受力。有的人需要热闹才能够感受到世界的流动，有的人则需要安静才能够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当下需要什么，决定了你适合怎么样的走法，这本来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别用别人的标准来规定自己的假期，否则就算走得再远，心也未必真的休息过。当你不再急着和任何人比较，愿意顺着自己的节奏前行，那一刻，你的旅行才真正开始。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大师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为你
0: 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1: 听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新加坡看到了 PIE 前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之后呢，有汽车跑马了。Stadium Drive 前往 Stadium Road， 再过了 Stadium Boulevard 之后，这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提醒呢，大伙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出门要带雨具咯。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01了。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哇，七月真的是很忙碌的一个月份哈，对我来说，因为在赶很多的这个报告啦，然后下个星期也要带奇哥的班，本来是带五天的班，哈哈，但是因为真的是太忙碌了，所以减少到星期三到星期五。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扭开收音机，晚上8点到11点支持，这个奇想世界哈，由国海来带班的。你看，因为很早哈，然后那个声带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不知道你星期六过得怎么样呢？是怎么开启你的星期六呢？是准备好吃的这个早餐吗？然后是不是去运动呢？都可以跟我分享哦，88509633，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先送上这首歌曲，郑中基还有张学友的歌曲《左右为难》。